今天地图俺从做十许难看的车速前面没用力越扩大一没用了看见俺让女儿跟男娃乱得地大也难免见面时昆明客人从地心基本上七人落个用为门庭是个人

부족이 치도 마용기 미추 당원니 지심기 천다이 미추 티타니 응아주 초에 난기 진제 노부히

0: 대박치 아마라
1: 모용기 부전니 지딘디 토기 장년슈티 임부탕 티닝아 주심리아 디와탕 조나 진비 면초도 부인

龙爹批人去没用给顾虑里呀给你穷养空给铺出里呀江边在心里呀南洋给完美。

마용기 꾸지 착다 띵비 문듄 시원니 나주 푸주 창미 심기 띵버 치슈 디긴버타 마용 꾸지 징나 나주 김자리야 디기 레기 용투

那么给出去，今天给作为那老李呀，让给没用的呀，脱裤衩三线忙怎么疼？洗洗汤，空中用怎么？人吃料理呀，别做裤大姐那边呢。天天俺做辅助去，亲戚没用的呀，别为立给压缩体力生给。 就当俺这一年里，那么个用钱呢？姑苏三塘塘乔阿兰珠，年米七零节用完这些米都拉里亚收银，天给收点结果。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ཕྱི ཕྱི
2: ཞི ཅིན ཕིང ཁེ ཨ རི ཡི ཙུང ཐུང ཐེ རང ཕུ ཐུང རྒྱ མོ ནང བའི གོ ཐང ཞི ཅིན ཕིང ཁེ ཨ རི ཡི ཙུང ཐུང ཐེ རང ཕུ ལ གས སི ཤི བ སོ དོན ཤང བའི གོ རྒྱ སི ཤང ཚུ ནི ཀྲུང གོ དང ཨ རི ཙོ དག གི རྒྱ མོ ལ ཚེ ཐུ དོ ཁ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སུ ཡིན ཤང ལ ཐེན དེ སང ཅི ཅི ཤི ཐེ ནམ དེ ནམ ལ སེན རུ ཤི དག ལ ལེ ཁུ ནེ པེ ཨོ ནེ ཚུ དག ང བེ ཚེ ཅི ཅི ཉིན ག
1: 特朗普同加盟党有把戏，在接着年给阿哲。教科界主席习近平也某某操控前面下个月通解脱再过年年阿美的克伊总统唐纳特特朗普呢让家来家对从着农而撇发各自需要把戏中共中央七十九届接了二员中央书记处一书记中央人民厅的主任蔡奇同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员中央协商来电欧阳航空人民空的主任王毅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员也是西桥空的总理选拔合理封锁各自希望结果需要把戏特朗普中国的藏着希望拍照界车死中国的家队阿里巡查前往瓦通家队轮切诺瑟部长加松部长牛从推磨所有把戏毛崩若恰是靠戏阿里同中国家靠女部加了周游古洛美国听你是在去教育特朗普习近平给拍照后中国某某金融贸易咱们真是靠他自身能有要靠你不做到人的妥骗你毛人那么借给日大了最后把戏第一毛崩若恰是靠戏能学若恰主动小把戏特朗普呢习近平给联系他人家来家对从这弄啊骗把戏戏各次希望结果就这期主席习近平同总统特朗普那么年年家母能有把戏习近平也明安罗家一农熊马牛晚节度叫你中学要把通假设提报了节度忙写伤心切回中国东阿的家靠女婿休息提的也家你来他提家靠亲兵者外变成三把对他们通过来是不是让这给这弄来娘的卡的叫提咱来了电灵容易铁外门外念他们家靠女婿忙忙切连线通每日见得弄两两每天他们托家靠女婿者外在度蛋白中间对他们节能罗局节车瓦通咱里给车瓦萌萌节车瓦节赢了教科前面用过车皮他们团这股皮推拉节吃了养心俄罗斯总统特朗普党联合中国同阿正者外执行强迫铁了说对年轻摇波糖卡路摇波节里小路你都捏住裸体中国同阿正者外俄松金子通马公三对车罗局让节通村道让这给罗西等就啊现代约解电脑局习近平提中国说起中国懂阿人者哇丁林堂宣战经特中啊接给公平着劲美尊协警局俄中同总统特朗普也中国懂阿里原则点白套句丁林者哇组织提中国懂阿人者哇年年三百的经历中间

0: 罗森托他那推业台湾人会中国党阿人这娃他他去检测车下劲门特有了加上你被蒙蒙通加些生错家加斯托白也去中有检测点白他去电力呢娘的左斜白检测点白电力是英国法通这最了菜药白电力上不是英国法全家村子特派将用电力是英国法现在是热过写的药牌也是电力是英国中国党阿里检测点白套具电力这万呢不刺激门牌开学基础是学牌下学期英国写你都能有习近平提中国党阿里帮助农村这万我问呢你陪娘家养肥全家同尊重车高让用全部下降呢用套牌当个娘家提醒卡松文家靠女伯帮助牛从错牌谢以前年托娘同检测点白准他交白贴家靠女伯萌萌同咱里给我内卷呢当众实行小女伯明年来老婆托把戏门牌拍摄三波来娘的孙秀也不写过中国国业与国母接咱们写话贴咱们几家七人着就是阿里开了钱中国解决国银行丁少学着要把通阿里中国来女伯娘来了训练交接中国少年该是世界影响电脑有习近平写小女婿干脆把胸外他们文字改签短缺写帖乔治先这趟冒你讲这特讨论我为要不学过帮助女总统确定行列有过没去人力村子所敲空脚别的娘们加起了东古写电脑有习近平写台湾那天呢中国党阿人这位确切那天该继续提醒他就要不吐词假靠你本这娃写用你电力进出下特他就要不马特呢假靠你被拍给他全身把通他那东土用学色皮中国党阿人这娃提年卡哈种千万那是写就是台湾人在通台湾村高级写的你呢通套朝瓦通台湾村高级写的电力顺手下降呢中国党阿人学你皮写与国中切水铁硬皮阿里说你台湾那段套卷写法你把它用来下特让你下古写那段能有特朗普也中国的家对藏着写着熊娃呢阿龙也则碎行阿里同中共这娃哈种要不有阿龙同主席习近平里逻辑托也阿里同中国做到派起对于人数同其要是讲这娃做越紧咱他讲这龙三部严重写你那段感情忙不写套卷写有主席习近平呢拉不起中国车几英巴通中国呢拉不起这家靠几十阿龙呢主席习近平同中国盲目他这个全部写给有第二个江总呢咱们希望根据多个写法江总改起实行阿龙呢主席习近平同领导同学娘们了训练交巴通阿达他不接工厂写帖逻辑越成绩阿儿童中国这外要学帖国藏巴通加靠女婿台湾再多点半中间短短有儿童中国呢咱里托干共切水塘多切水节加靠羊皮儿童中国娘们起加靠尼泊塘咱里啦短切桶给了忙不起这头个有俺种大体藏着用的阿里做从来这些不用推早吃药皮可是从面中国的自动哈种全部写更多了俺种呢控制了中国派遣娘们加些东西跟在点白各叫东药节送药把戏假靠你不做到去无下节推报通有人给娘们念可是呀谢林车所假设懂萨克节那段感谢帖光下节的能有假靠你不做到去偏次教学写帖大律爱下懂写的讲座前面帮助娘们人做起我这边为什么白只做堂假靠你是错白我做要不年纪人记得没他能有假不能是特朗普也习近平来参制很多配备开了开吧热热心我这能有蔡启同王毅何立峰前假不能说吧是
1: 大家来公里背后捏出老阿伯在九几年也靠着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来家庭创造的话配备阿里总统特朗普党很多天堂来日国能有杨贵对着天堂的你他是拉新修比国行四四龙不一苍蝇中的立了的话人习近平给纪念点的特朗普创造的配把说话学能有习近平给特朗普党领导今年天人与节通学图鸟叔各把宣言今年天人鸟绕的切行一次接近大要脸运动浅浅的出这个你被做到给多给人人人在你今年天的配念特卡党不个 대진 제체당 제충제 하중 찬디바당 나우리 가치당 최공기 저제 지지젠데 리비 아전 체취 대여진 대리 니보금 신시 탐바당 남당 딜라당비 내신영초 특유여바리에 시진핑기 니동 제등로 나취 베징기 콘다 제니 나위 포동라 다코시바인 대린 다코시비 텐탄당 나위 포동니지 로진 뒤인 지바 연신 디 남고 모당 사제제 연바 전바당 중국 위인지대 다와당 모당 모바라 려와시 루기 천여리 방행기여 중국 나라제 선저비 텐탄데 全部제 제고 全部토디 자다 몬데당 차체 뒤선바비 멜롱 자그여진 대토니 마몬네 자카체 자와연바당 자와데나 자카제니 덴저 용터비 중국 서지제 성루 체그여 중국 공제당기 中华也协巴节 蒙蒙咋瓦人真比 桑洛简直党 北街东瓦党 罗吉森吉给 蒙蒙拉相对行为 在为明白 托达巴尔森德 他穷协巴的 蒙蒙节 教学电波党 这个拉拉的 托月节 电业巴里也 特朗普也 告别的 南威普通的学比 念此达达用 阿龙给也拉萨布整个路 天堂爹 龙主角老松勇 阿姐宁爱人能瓦爹托尼 中国, Chepaja, Namizu, Jetzatan, Jachela, Tinsapi, Sojirin, Nguyope. Manamji, Naja Seguibashi, Aratan, Tungu Jaka Nika, Lachinja, Jaka Yimbatan, Jaka Nipi, Momo Soma, Lachinja, Momo Yenshin, Lodiji, Shuya, Jaka Nipi, Pensa Samsi Sata Tangi, Momo Baji, Zata Sata, Tongushi, Sonoye, Tsachitan, Wang Yi, Yinli Su, Gonsaja, Segur Shuya.
0: The Galekuni Pel Nancy. 教科学主席习近平提，台湾阿伯在九十年代公布，北京某某初工节目缩短项目里，阿里总统特朗普、中国参政派派，各自需要。某某初工节目三大创建特，六个能把扎心。教科学部做到一，阿基斯，实际转让有。习近平提，大陆呢，中国罗马参加全国中阿派国主办罗印巴通，中国某某东西积极合作起。 龙我阿东老总人气，中华七八节，蒙突破热促性，比对拍接拉点呢。中国南北天朝间来，全用呢跟点东西有。大陆呢，他东阿日融在兄弟，龙我你家阿家快，罗西江演戏。阿日也某某东西三号总气，加几趟三对三节给你多下达协调。阿日呢，拍接节将龙三百小时学节跟点东西有。 中国东阿里加卡尼贝某某充满了，拉不切接某某应聘。中华美利奇拉不切下达，我这同阿里拉用拉不切等就话写八通。阿面你们那趟，平时真正对谁，让你拉跌下正八切，用是写缺接电脑有。习近平去，龙我阿家阿阿一空。中国东阿里乒乓菠萝叶现在百年。中国东阿里罗尼些老总是当派，我们小金。 第二天上节加薪者外逻辑脱鞋下顿加起起的教育。第一中国东阿里国业年龄者当家忙不脱鞋在这家当中三五千八招有。第八三百户俺们东总统特朗普推迟提莫鞋八通卡巴提莫加米中国东阿里者外谢一千年电力用瓦进行下节跟着当有俺去中国东阿里者外呢定给咱里脱鞋小年者外加起学习应聘 聊了less东阿里，多的东木中外文字写个有。加看你，你们写册，你配用特巴通，陶醉写册，你个略配。若当就阿里，看得等这么你。俺去中国东阿里，现在点半，陶醉点零点瓦做你。中国东阿里点瓦点零堂，宣扎，检讨中瓦接给配件用化，跟得当贴。咱们来写点堂，他接，羊腿接，电话门外南京门特写个月接，南端当有。 习近平去中国东阿里这娃配件给接着了，小用的电器，平时真脚疼，写的娘们，娘们娘家姐写他们贴，小日本这娃电本啊配件着他们贴，搞咋行？中国东阿里这娃贴，家看日本某某东西接到好中去，电视疼，咱们给某某东西接着好中去，开票糖就要药片，俺去他们托，罗局姐能给接本的可你。 中国东阿人这位执政清本的用他白执政者电兵案的学下级跟得东古写电脑有。特朗普也 主席习近平里我用中国的从这用话做些快年龄早就弄话脱节起时间行。第二呢这是被你们喜欢。大厅节从这呢感谢是演习说你不跟着点白给他学的学语。阿里某某同中国某某派偏是革命堂偏是增加写个有把通在这就逻辑也得点有。阿里同中国这话呢咱的托给说你这话感谢是演别。假如你不娘来了兄弟讲你。张立兰再度担任中央对国协总要把事，李强统、蔡奇、王毅合力封锁，锁定了需要把事。
1: 这个来空里被问出，假设协调空给总理李强给到阿贝在九十年间协助，某某操控节目了，阿里总统特朗普党连得中国了长治派比阿里若从来的节推木党加这弄话的，李强给主席习近平党总统特朗普那么年你加么那么年。也靠你比这我公平着急了他拒绝年成这月。中国兄弟阿德兄党连得也靠你比做到给人的感情短途求我也不写点。平时真的对吧党压制了他们都跟着党的月。电铃党安保荣为中国党阿里帮助牛村这我的也靠你不党早年给开平党腾月。电铃党公平节中国帮助节也靠靠给开立了国家地位谋划对接的。电铃党国爷爷设计可以呢中国四中给一人一万没动为开了喜迎而里马恩开了地位忙为中国冲着了人头杀去写的结果你比人头党给他学的点没得人生做呢中国党而里偏车一定咋做了跟着动机个疗愈接送吧的而里做从来的就推没也结果你比做到给你家没来把弄完的而党中国帮助牛从娘们来了各修三八年月阿里若从来的及中国八节娘们家切当年家靠女辈班偏次西土党娘们下修切的当切每村地位切瓦现在月接送八里吴振龙家成老修月
0: 那个来困难表年去现在九十年中国某某恶空气悄悄写白长期来安排现在写白单脚特荣家姐先做忙的这些写成所在帖地从来家下等同中穷街跑啊同我在宣布龙腾我潘龙雄阿童我在帮助他教学下节我为电的请求现在这边单脚特恰不切于我落 M2 老中铁国东西三生同安不生车日家生把铁地从来家下街堂中穷主怕有生作者忙得这日全家所中铁国东西三日同安不主持街东各家生把铁地从来家下等同中穷街怕有帮助盘虐堂人工适宜切菜节我报明白同找不雄有。南开罗切我在这边给个切磨话同理会议。先做娘们这堂切不切于我罗家怕菜贴明托帮助怕菜里将他我托要把地一托你。明天先做节忙个得着节切进如果要把同。我才帮助给你的忙个得着节用户公立公托把存个月节就要把事。那我这边等着特。某某说过节我把老中国东西三年同节目阿东生把贴地从来家强阿东中穷主怕有我把东外日全轮腾我盘内进穷小把通也对我把节这次进腾我来死等有把事
1: 那个来空里被问那次现在九十年中国宋哲党牛着娘的连坐起悄悄写把意呢现在就把中国路德从的宋哲当中的家党接党中穷主生把贴到古马里中年立国党中穷审判你宋哲来的就年兄来学党消息娘们人特来是新月现在这边年轻开来节年兄颠簸人穷特把党国这书记明确忙不人特来是新月开来节年轻来学党消息彼此明年给宋七岁节阿伟托的新月现在这边路德村的宋哲节是以来国中部党中世节来国中部提从来加强年轻党加强年上啊所说的派员中国宋哲强制电力局主任刘玉煌给也是新年路德村的局在学中的南地兰叫我兄弟建给党协助局立在地区所给银行电币安派员三年靠给南地荣业局新的团子门头铁通党团员里铁杆村委协同局正开局部兄弟在这年把了电力三八局部交比设计人头啊老大新年人民全学逻辑所人把理解从组总控冲着了展开局部雄语可这学姐明确忙不人疼昂烈士心语第一头年 Leri Nyanshong ki Lecho Tang Xiaxi Nyamle Tenbyungam Lesa Xinba Tsenggye Jesongba Liye. Liu Yuhuang ki Taoxie Le Ngen

0: Vajina, Lode Sonde Sonde Lereje, Jente Je, Nizu, Kashi Ginko Kungatang Chaji, Shashi Lesa Tongatang, Dikwe Rampola, Kande Hata Tongayu, Namdi Rong Jeje, Mosa Sende Tang, Deshe La Mini, Nyeshe Kele Mongbu, Tende Tang, Sende Juje, Lesa Tongatang, Cheshe Langte Drelang Tete, Tenze Sabatang, Suba Tito de Joji Gengele Siyu, Jayung Je, Lode Sonde Sonde Chaji, Nichi Ngang, Lenye Shaji, Janchung Tawye Jin, Ngabo Sina, Sida Ngabar, Lode Sonde Sonde Tendron Tenbi Chue Pawye, Lenye Namba De, Janchung Tajin Bari.
1: Daga Lekunen Peo Nenchu, Jakan Jiri Tang, Nguizuo Chaso Juki, Tse Chichinyan Nenchu Peni, Shiro Nido Nyechu Lu, Yanzhi Daman Wai Tuzi Lechao Yoba Tung, Minga Sani Kauki, Chaji Angsa Shiji Oba Shi. 跟着牛着写册我把写呢短短是记也愿牛着写记音吧敲着屁股加看这一趟我所朝所局这里朝所四一四张罗手全给我这能我写呢养着牛着写门外对策帖到我外南面连送我足迹音吧通到各位南脚特就这记音吧写对策来这写吧接大律养着的来接对策帖罗古曼帖咱国记也愿南中写吧通 湖北东四川所撒下来养着人把心长着一坨短小把心罗手全体托门也是写把心呢着牛着写册帖短短些记也愿神奇第一团部起接洽等总生把通罗队堂写一千年托娘人把心明啊团个作业着牛着写白强牛人工帖加马热来国际堂国子宁啊人把通第一家靠近恰着写白加马热来马续来国际堂
2: 国子借个一七彩来托儿月季交把事罗手全体刚到今晚养着女人来你说月季他们在写托新北道北日日从他把写白他的点点不送你日日接着问龙他姐七彩来人穷特发跟点东古明安三的考虑养着短短些几趟写完季准确下季查这些信息提新北日日从这一滚过共同这一把事按照长日当中来训练教你
1: 地图的恰接东藤白萨克特牛着接如果马须接去接老人大接通掌握扎托今接强国写把所接下套接你牛着接来顿扩着电板昂别提这里长这通着接电波用环给了下接影响交把事
0: 德哥来空里被有内次 假期行处里中国党阿里做到人家母拉撤退多个些个月 Yaka mongbi manni, tena loju rong je je njamo si yinba tang. Zamli la gecen den la, zhongshu je datao tang yue bi ngunzi xie ge yue. Ari eshe ya xiami nedun ko je xinju ken wong. Fei er li, di jin si lo chen je den si gege che mo wa je si gai ci yi. Zhongko tang ari kashu je te xue ci. Yaka nipo la de si tang zamli la penpa tongi re je tang. Kongki, zhu si Xi Jinping ki njamo nang rin, la yung zhongwa yi rewa di.
3: 真心全部写了比较农民俺去下巴整列党劳动者里娘们写过些松月中国党阿的也给这点比他及电力给人家玩做办呢俺去得修设配件周围都没接等个些演习电影把里而是这里也新闻党给家用接主席罗伯铁八位可以主席习近平给人家们能力送比农得了对你感谢点了门能了把小三木教育比银子弄完党空给 主席习近平的最终立法党共给你们来做了些把党认罪切党电把胸个几家全职协特把写得了这个写把借给托你中华也认为你们三把了这些弄完电呢没能及年代比送着演习送多这个毛病问你中华也认为呢咱们来托给兄弟这话该持续给这些演把党这个年比你们娘们来了兄弟叫你咱们来了跟着当我一月 因为国马村给向德秀姐桃季选举所以主席一四一中国党阿的人咱们给班主女村切许尼杨炳月呢班主大吉用我下界呢杰克尼比明白感谢喜迎当天杰克尼比做到给咱们能为阿真呢中国党阿里你家用我些呢咱们给电铃党写的了连线不及免得写把电力接送度 把自己从来总是赞助及中国科技我就拉大便和塞立刻多一过来时比较靠给使用党给你钱把聪明大天姐你家没了都可哈讲钱不能够月 中国党阿联酋的帮助力量党电线过了设备

0: 接受内地来追得下这点，咱们给电力党这月不党，从来就林翠党员这月，中国党二十几号前不年给娘们党娘们，三叔也去接来追得些把点。咱们给俺的姐呢，干嘛还将全部是热接送度？
1: 大家来过来陪我南区。现在这些年，伊斯兰始终不领情，伊斯兰同黎巴嫩桥，如果准备沉默天，明天来阿里加沙华盛顿的协约节就把事。实在些把事呢，如果得以迎接沉默协办明年，黎巴嫩相隔当地，早前没把组织的引爆马事。黎巴嫩同我建议行政这晚做办之前来，准确用啊协助提示。我保险呢，周末天在江安人没得北极星，也那用伊斯兰同黎巴嫩需要你不要怕，准确用他们达到三不四个没把事。
2: 今天左边那些电不足，
3: 江雪浪不撒板没必须。
4: 三个来节更轻松，向来镜头出品的黑点帮助，用黑浪不撒板白白黑级别，七点零层黑经营。俺来能把零经理、白中级、蒙错联动黑你，配件来当正统的黑级、蒙多点的东北国的三入农。配件呢，没里腾着啥的动物，咋运干零银？你懂你爱罗，白中爱的啥科技？天空着融币来一撮年。前天天天配件修建动画图，蒙翠连在明年，一笔下一推过冲的冬天，没得快给蒙出来，配件就正在龙市业绩用完一笔，拖错图联系错线，连交错线间，镜头昂切黑年，没得腾着牙天来，蒙一点不一定也。大厅山西市所被黑白黑白那次黑机按查码名图给白银今次呢杂女二位切动力轻易错话就增下话叠增机又要等着机切的银黑昨正把家仪跨东边罗马山西市所用黑白黑白在给予图罗马金刚的黑白各种做错相机中末单子往右给三个铅笔叠大黑衣阿三年杂女所用的攀爬托比蒙出黑烟笔空给大厅级罗用国家来记着哈就全部黑记忆你都年黑罗电子网友给向诺人族黑笔杂女所用黑把记马人制作业拉切弄把事电子网友给电看拉切美版来个错安着个个来跨步黑转图马人阿里拉切拉切来个跌乱昂错特把凶松大人山西市所用农有特别年女爸的罗用能点黑点罗咋点为凶七八黑用着银黑黑你都年暗罗暗里三个级天空级连恰电力切电新竹列图人类也过所天连配件动画图电女动送这级新竹别杂女所用黑点罗舍博没金车三家各级国生来有研究黑点暗女利用过过东西逆图黑外也三二也宁本爹爹天连大街图蒙出胸级腾着当下建议配件浪费黑点电动车机阿里萨克机啰嗦图面具雷古索蒙粗节这车图干啊雷古见了命令蒙粗囊中老大图蒙一这个雷具黑笔下一个车车拖动啊进黑衣你都年暗罗三年得以面具给送满了经特推送的动画图中期图中三节中面也自应该瞬间就急人最黑呢没听因此你都能就点算了过车机动机架主机人等图主架这把图动这些车加恰加算黑来有点也一黑过听见也别外图来年金车结架就剩三百黑吧来有点点米也比主架拉长凶滑托人罗战役罗天罗马来有特色加恰各级国安也三百件凶衣蒙片下他拉多人把黑的没力夸给蒙出来配件就开片娘黑他把黑衣腾着牙尖也都够千博记得这他把黑衣沿用阿里萨克机压机他送托猫个梦记忆酿制黑锅经特昂零萨的便利别黑八月一年黑两一几黑几个人不黑把托 抓破中区一撒鸡落水电影对听东北囊中写一通电影俺的撒克镜年夜八月一诊所空间做总组长来这些年他从没里腾着牙听着别定肯组长来跟爹动爱通别忙别里着轻的黑白通蒙出马嘎的黑白所以黑过别一他曾经他撒东部妈妈托年度把蒙出见解劳动这年过印度他曾经送一点先这一这个胆当部这年他蒙托拉那面比亚卡家撒恰送阿托联系电笔轻易正义今天能把全门特地吉林以吉县松浪公三年错特把黑笔过的三路诺吉林行前者给这所以年轻工电把托吉林籍给这下个做把地给这吉兰我这张黑板这张黑永是黑夜给这张组家都等着点住图落着了乡地恶图女主过冬些接了年娃如秀当中也家老张建议刚刚也比蒙出没听车动了年娃偏把头把图立刻就给这帖子接家就你也吉县松浪图中西者撒恰嘎撒嘎年错他把黑地蒙出年松了俺为兄弟建议咱大千里者大都行天一别俺用落地病案严肃控议严根错的酿的海南的江苏大丸州特进毒剂长春中期上阳区西拉克牛尾七村抓些严肃控议落住去人间的类别梁家正义黑把通空洞咱大严肃控的列年落邓老送娃日海南的也过得天宁也比牛娃烈空了江区云长的黑龙董主年错啊下位参究给联系错位于牛错三目兄弟给给能者错位比切动参究给对切的桌布戏用啊下去吉林蒙西吉一定的黑点给对错定也把同给对面把电机也把给对中东错赛也把建议联系巴黎也正义跟随于天冷就年配件着急跟爹冬季国家拉大三家一百年跟应着三名下一配件核桃冬季国家拉大局也一百八同第二年吉林行前级后队南北立刻者清点跟随于下一日间组政者参与一百八随据热度人把穿车保安第二年跟随于下一彼此通比配件了某一点不一定义行前用者跟随于前把机动安家各级国一同跟随于娘车车间一同机动节假期跟库者参究联系电把行用机来一个黑把同某年跟随于前把机动人家人家电生同一千元者跟随于前把年黑衣跟随于天亮了黑到者半把我黑衣中期诺修订这个南北立刻节清点跟随于下一点点加多各级国际同立刻节跟各一撒空机动机家等级点主机跟跟错了容器就攻占的下一个龙蟹蟹的九八同刚刚也比跟跟的从三尺一动一跟跟的唱比就给连着三年落坠电笔跟随于这些了大用地位来把用完蟹蟹中西的德智人不协计者相中偏电以下一点你你家三去说机同嘎粗的账比中错人比连续国大切莫同如日以连续擦起起中西以连续的粗比连续同他你三连续龙蟹特把协议将五年念了电笔清点跟跟来机用协笔马拉给跟跟车家都三级所上级轻松来一串嘴巴同落打机不得把同机不雷把错昨年跟跟日节节得冲的过些些把些的罗纳托为普内蒙的动画地拉卡一年马东扎为跟跟去参究地位主席电把协议甘肃呢吕布地通营把马赛拉把中农电把协议吉林行前级西索南路协把比多斯协地行前多荣雄军中前间捏克拉藏多也过桌向多吕抗所为娘里家军腾华把多行前多荣雄军多中前主多跟落押用机也过桌向娘里南这组把面共同康随电业镇吧长白柔语以内接康所同言白蒙所也过桌向所 切电狼铁给着切捏干素铁干素龙铁的你瓦铁别干干半脚脚怕你撒把这些天天能把去荣家鸡日夜夜免疫马乱就你准备过的三如农大家比菜等你落等起点个了来比各家求了了轻松免疫崩坏疫连同多当吧好理欧疫藏着一卡半脚完事德里达瓦三百福建行前厦门中期思密区孤狼与川宫立刻车店下一个店内者轻松免费出别各家秋老者中库以 CT 多些行政来一年空以都有趴在干净一切拓脏多宁抗穿在以年普比年卡切脏也把稀都用于插满空切菜免工的一年多些一插下级中国店把谁年龄白各家秋老立刻者面过者与中度追浪者厦门路前空度者宁抗穿在于内面空的面具也把黑金到一行这里念把电脑都有趴在哈中独步一间刷具也把者各家秋老如你抓些兄弟面过你电把谁大陆年松轻松面壁粗把地都有趴在独欠这外同擦起为年把梦博到一特把同志面孔见你面具也把电脑荣家姐人也以面具马了就你正比旅日也是接下书记习近平也比列女妾以面具下一个马浪足给电脑也罗安才中阿别强给杂念图人也以面具马了推过重的动给定也紧大外一般加西加孔宫殿听也人也以面具马了就你足给过家也探嘎也张把谁加卡车电联通恩联通加卡面具研究居所连前级 CG 动下他拉到人把电力人也以面具马了推过冲的动玩跟地动图蒙出套年三面具也特别云过共业明儿荣家级人也以面具者给把也这一恰年租三把通加用着中线通中线蓝面具车电联通车加都计划账也把中么家恰个起了账干嘛就爱诺他年续着面具下一一擦起身就这一你都年爱罗家用着一人面具车店里控制面具也比没听东西爱着爱爱懂喜欢住三把地家用着面具也比蒙不着家恰爱着爱你懂中穷主总也人也以面具马浪做把地莫一月不定完你比车懂偏着修地拖动地蹲藏时人也就赢一把事这三面具娘这错别彼此拖动图恰恰切动你面具天空娘一来兄弟家吧中切家家记忆这三中切面具错别切带列定别外图总图中切图去你动机家各国个一这三总控面具娘这错把足引一正三别这三总控面具娘这错把生动咱切你你动参加了咱总面控一你切把图主家老张从中路面孔以内车地一人家面具车店来空三车三栋栏恰巴通总以你让年过村子店里机动机家老张图总人比马背车狗来空机动主家老张对其总控面具娘的错别诺有一把事你都年爱罗对其总控面具娘的错别诺一人的面具也比没听其总语得且加恰主角人生发展生意三年快给所里路霸同你把大戏所里大戏都是哪个大戏所天空娘一点你就你真你面具娘的错别诺给面具车店下一笔且扎从建议这些拖动一把事蒙出来一人的面把听懂不点白吃点鞋底后你呢面过就比他让下动鞋板大家面临个中错你和若么贵别大跌不读起你才将一行前积水中白水中的红桥中去也么王九修也中去车店过你面弄把图王九修来中年破你面也另撒给见底点下一列卡一页三页笔向车电控的面链板入笔记忆大家控制中去车电控你面链球把马赛面具研究给卡一页你就自己要求个一把事 荣家及恰见的特别也认着面具车店来控的对头的面具研究者你电开恰工的主意蒙出托年三面具也把大地正义也认着人头年里的命令年度等年面积着摊着一点年比人头面积比云库供应也面具对应人不协议比你把听见了然后就你来没干比人人面对这年就你不比你把容易些用的东西这种恰恰三年跨给当三能比面具娘子只应你这面孔了吃点些年也让面具只应了得切女见者安个图娘子年娘也得也让你多些图嘛些生比你把面孔也就些年面具独特的特把协议根据董切欠酿制国电面具恰大动力蒙出一任的扩切面壁连同多等下一董切欠

比切连面君子吃堆积的黑特巴黑衣。青葱面比甘州下一黑家切冻泥甘州下一衣比女切冻花。土空给前比国家了青葱面比黑着胸部热热营压完泥。甘车作品诺连同整个热热营各位把同。内蒙日夜黑泥连科技连同撒扎热热泥。空气能比连同今天藏着热热营也比把送呢。荣家者青葱面比甘州下一比菜头一配件者三娘店比拉人黑色。你都年按零龙九百荣家者青葱面比当部车家都三七所个同机动三年眼见同一般人马穿黑头娃今年刷客年建议年半甘州下一个黑白同三年跨界了昨年没出同甘州黑菜加起加起老张生意吧是。大陆人说三年跨界青葱面比眼见同一般热套的黑点青葱给空门用途人人同点比甘州下一这块主板各家黑衣。电动车机没出门站为云库一年这些单位投入容易建设甘州一下一配件动力青葱面板连同送送完要不一些板跟电动完事。加卡车店连同恩联者主任李海超一罗安前就安别生荣家级面具车店者某一电动机能给老人休闲大年一人作孽的鞋底人也以面具马浪足就是动完同人况面具职业把一连贵娘的朗诵走吧面具车店以下一天空给这了跟电动完进鞋底蒙出了地位大地图比例女气马老警特建议面具确定下一些记者记记一把事三个那把错今天第二天给金灯出品的一点帮助用黑浪物撒半百百黑几笔切着两千个农店充满的动产林今天蒙特年爱吹来红给的黑笔两千元到农混着经营今天充满切人落家

主播能把更康松大胆的转轮车来空别给车辆给弄完一把了一笔零钱的东西切着我的天地做熊把我们赢主播能把点点点零个零钱呢你也切错了那么变错了一弄笔全部塞给卡进一笔个穷了年目的扎着一页也等你个去个零用的今年也帮助

在电影个凌晨点钟，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并在三个块的永远，三家干七块钱不经营。现在那把坐在那东部安全北中业三级集中经营。在南安区拉萨中起了白荣永庄业业业人民里面中起一千年头发的人多。宁都宁安路了拉萨中起了叠乱安白荣永庄业业业人民的里面中起个千年头发的中起用业宁带居用车店建筑让路建影片建议给人三百的那把钱业。你与罗先生了拉萨中起恩联多中起使用业加卡者黑坑八印脱散证比东马黑板明笔黑泥你们中期组织印证下黑泥基础建立地图胜利地图 X 面笔雷电马拉正把图你们中期组织的使用雷电捏一图落以修对黑一个农活落爱枪给这一笔人给你们中期组织拉大军给图作证宁弱国拉社部多等拉大理所协查若证你若多当所以所以让路国家一下点点共用时你们中间就正体让路点本主板严送去中都车间个女经常安排完拉萨中间也满个过东西直升动地别中用着年看你若同错位给你若证给你中岁别些一级等这边杀住你若兄弟别些中岁领个组拉萨邦就三百克同大寨区如来林克所是日过于居正老大协议第六拉萨中期三百克过冬比加卡人比天面林克组织民用农党明年把的中期用时托萨拉扎克里加多尼拉黑巴同当比加卡同别容雄穷拉萨中期以永度所扎加加计所别一别永度天然马拉经常加起的行业托供以行住科学切点不天意托中行住客电影的等年拉萨中期以连锁松这同行住科学以永度配件毕业证年中央给马恶车阿东阿家真理一点国秀东清亚以记得博主天客间别些拉跟的些中介用时一天所被嫉妒保住中心一切强制切加强加同修理别些切加强各级国人员三百人切些总统党共总理李老汉将用限定行李天在列本别点中组前几日在行民派的前边列定另一边的中共男女电影行李后裔包控制中介东中大一级经验居中控用车吧中介用以一刻阿家家家生给你业绩直接用死卡中介给你的数中介一切加卡各级国外里改业作为给你每次论点所在意对人民币来意可以用过长期中介女霸的对基督阿家的连年查无时别没给把眼睛熊中介以给你把切以租据同没有搜索没干搜以连过闲恰撒把沿用南北爷娘这同和他的娘店经常协的可有后续继续来电来跟的协你都年安落了行政马恩过东西安同塞亚等经济以云的威林强的中心年是正义年卡电笔你若中心女把休用你托行业中介用以面具之一主家主聪明面具你若得出中心主一个组亚尼以路在尼若同带在那尼若以天空连连马乱蒙特推崇的家白荣雄将以年定尼若中线电力对人民币来应组政胜利英国出白军扩送参杂产业公司若以中线顿吃胜带在那修对白些来一天黑英国出明海中线年定尼若从年开来投币点钱主三百多从年女定落日了顿准车三栋几家穷钱给伊年定你若连家中岁以严肃女伴严萨一托心意参杂女在以可遇而不争拉萨中介以托罗同参协共同娘这一内马勇敢没些同他不中岁所以托共以
人在中山后裔，南瓜老家柴刀县，白种勇毅，行省南北役，年满中期，村里恰得罗嗦单一拖马作业，当兵年满不差，年冬九年整年，行军勇毅，年满中期，组正义，南北总部廿一之一。我要带你们到年四川边镇沙克县三级级东京，电能最高一麦冬杂户建议南京三百一百的日，四川南这些点击一清空作用客做一百万岁，张利用给仙女那么容易送修客做年一。四川南京的一笔最高一两三蓝，中国一千几笔托中两三亿面积一，健康年次这七点八九亿，七点九栋这万亿。应用南行阶段，没应该黑夜修建物。年底了，杂通行阶段，连三娘因素也年底上。中央给国人比扩送大学业，送学科技，恰空拉拉拉，修筑才干内定上的奠基。三年一年的，修筑就用内定来更迭些年。热气暖心，错菜额度，协同全人间一级建议拉索协力。在后多年让路老大协议，你都年年落个大主巴兰，当后工人用么都比门呢，最该杂通的都写了协议，定啥比那点大动团结协议吧协议。各地举行杂动后可难了，人民多年难明白，每人就都农民的动物日记，都写日快给昆明给带大姐。后果可军给团中间村子黑白列，如么给天黑太郎过儿上路马通。电源是对其容易一年半呢，作为娘娘新一把马赛，加通拉索通连住乐进九把建议容用人别者。最近那次来面的当后工人用么都比没去，没做人证别，没懂咋后街我能多年他人点别，就用多等签证年让点了劲儿。后几年中翠特蒙通也看卡萨西剧节的修筑一千人，个能撑着些年。工人工程业修挂断，修错掐空业。修烟些年，送当组政团也看电泵业。修那天在十年人通拖动业，专门去苏北某安年，苏北来把劲儿。丁从是扎啥业，公主娘这团修错国家业，全部人说错一些嘞。卡托从业业且用于修错金融的动业。你多年生落了，当初工人用么都比没能用下阿巴克的都写了写的，拿起中翠衣写句刻图，通过中单马七银八九举行刻数是写的，今天你举行来电别完呢，最给总给黑康可有举行给就都三百通给，丁从是四川当地县建议通知两处衣最给了扎心眼的，现就三一了。拉索别电体系重重给脑洞这黑瓦所以苏圈杂通年虽大昂错点黑白通专门去诺七点年容忍那天空去连三的年没得容用康行特娘年的容用戏注意把戏我要带你们到你创业边镇沙克县三级级东京，带着你创业了，你不连续去用为香格的，你是边国长大的人多。创业行前当儿童，行前使用给给这的，当阿边采集日边为年冬年住落叶，长林松到莫干日为出钱衣，创业切点错了衣，掐住冲的顶。从年行前充电挺多，国庭主笔一，从年如何来厌倦每一年的跟的动物？你从年来，你不来去切用些笔，香港过程。第从年一，前点送到底，从年如何追溯娘的痛？马拉建议跟的，三公用是开笔，影片对人三百一百钱。天地香格爷从年如秀腾过我做配件爷爹不撒把组正些把图这将从年如秀给当不宜念了别点图迷别捏这些的从年卡爹如秀送到娘这爷下完了马变组把图别点爷掐住从的一定这将从年如秀给当不宜我做姚海涛以浙江给阿用天空眼前连别写的修前别浙江葱把
村业的用啊图，村业也从做浙江的用为内次来跟的多年，村业的女部连续的村业年很白比个人人总部黑黑板跟别黑年，村业的人民黑抗年比菜头啊图，十年人种脱活，松大建议人怕了，人得黑的更以黑三样比修饰，这就行。对于人部来村业如何来现人们天空图，地位天空，村热一天空跟菜来电年，村电的快。为各位恰共的四共同开了年轻组的人班精神协行人班人人营为各同天空这特些把酒比例协定行修天界体将用也出来了跟的动画图他让创业年百把年从组创业年百比后世怕玩年纪雄心还从狼物家些把图从那一中干家些用过攀年电脚用完些天地三个亿，人年之主多，当街协计，再挖几个黑白桶，托供的天在人年桶，人同农民在挖桶，然在村业地，最终 IP 年，你比 IP 精神黑年，前用年村业三公亿，送到的菜年桶，现有人在女八街，同的是东西。两个应该是村里黑人女部比例同卡的入学政治村里可天天天空人可见给这些把同马老给女空三把同接下三把所做了一天再同确切三百年中子年穷挪下现在碰这所确定以行修天界人的黑把同这对于浙江村里卡的入学下有一个偏执两者真正同前点天在念把同点么擦肚子擦到红擦空松到拉新 IP 真正同人家也过两天天来我动人同顿从事追梦协赛给这些点从年给女主以从年的八同帮助牛从年里天在黑松这特意比来点文就正些把谁我也先给大家说的他们了云南编制三个月三级级东京在那三个月的脑泡作业冲冲给脑切除机就变为第四类吧的人多云南行前别的荣用客脑泡作行前人比荣用松用客多当松用局以大学千年里念把的呢打了个大学比个层了脑泡作业跟住黑硬币加开给人把东西做念松用松用冲冲给脑切除过冬过些年从年同四川的朋友李杰别脑泡错开的别拿出来给这边有一个国葬业脑泡错呢得欠可献给你大中期的业恰娘错泡面送到你家逐级生行云南行切业车体都中骂业错泡头一个其差业容易业对其容易业难大赢激动个家家家一落脑泡错行切人比容易可做把同业一家亲一亲你动一家的力对侬加起两三家亲，一亲你都加面加加生了那边。云南人加起两三个农业基因把马塞，大全人们不亚同跟住些别个新抗人。你都你按了一个跟住对菜式，哪怕错意，匆匆给那个中部罗居启蒙一个菜的来年，中部俺家等起点生生。对侬匆匆给那个下出中部加加进了来。大绿大叶比个层，冲冲给那过渡过些年，雄秀是破的，这别外同。明年把的香港戏内跌了跌把谁？跟着对家将把大阿比诺拿破错同卡扎把同，云从是内跌了跌比个，大全也村长的就变过脏些。

0: 从马店东餐里，今年蒙特年俺去来红街这边，连菜盐都能红着经营。今年从马菜人落家。
1: 那么个天气，何解个南南年转雪？看到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注农村来红街何解听南意。
2: 中央慢慢跟七八农村来看我我跟陈林家俺们隔了兄弟两层呢他马路是个米格拉不成
3: 中央慢慢跟七八农村来看我跟了陈林家俺们隔了兄弟两层呢他马路是个米拉不成
4: 几个人的杀伤都跟马里吧
5: 那人都能给切记人民了
4: 三金人娘主
6: 三克兰的各科目中，下面三金人娘主来参加的人，同地三金的农顿组呢？
7: 习近平给阿里总统特朗普等见面了，哪位国等啊？
6: 习近平给阿里总统特朗普等来的天坛的五十国哪位国嘞？
7: 习近平给阿里总统特朗普啦，各色席位首顿相比国等啊？
6: 这次接触呢，中国等阿里做的跟见面了，才托多克些人员比国所以呢？
7: 下面腾地三姐姐能顿协查那么啦三罗侬，
6: 大家来看了百万年次了。但我比起九九年更下注，也可不就注视习近平给北京慢慢操控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参不着那么配比，阿里总统特朗普等节目能有嘞。所以九九年更下注，也可不就注视习近平给慢慢操控节目，还是过腾前头再过年呢。阿美的总统特纳德特朗普呢，人家那阶段参不着那么配比了，搞啥事有嘞？中国中央差不多就接近了呢。中央书记处一书记，中央人力厅阁主任蔡启等，中国中央教师局局员呢，中央学校里东南院联坑人力坑阁主任王毅，中国中央教师局局员呢，也是直接坑阁总理长把合理分数搞出些名在过的学员嘞。特朗普中国的参谋长的佩服绝对是中国的角度哪里融资钱没挖等啊，也都能论清的，诺斯不争啊，也送不争啊，牛从提莫所有罢了嘞。马红罗家的哥哥，阿拉等中国人肯尼不也了着了嘞？给了个名就个疼年岁个家表嘞。特朗普、习近平个陪着我，中国慢慢个进入了嘛个，咋不整个去了？不是个什么能有嘞？人肯尼不做的，是个多多陪你。马这个南京就不是得了，不是个有嘞。第一，马红罗家的哥哥，邻居的罗家做东西要办的嘞。特朗普呢，习近平个电视的，人家那阶段参不着那么陪伴些个的嘞。搿不是习近平在管这个的事。主席习近平等总统特朗普那面的节目能有嘞？习近平给孟黑罗杰能熊马牛皮，今儿多牛年将军牛巴等，这些跌不烂，今儿多梦想生生起皮。中国等阿拉杰克尼皮，西西地得两年来他的杰克尼不列位，会从三百多他们等。过了十步人间间，连同了娘的卡特杰的，咱们了点灯人间，特别梦安顿他们呢。杰克尼波慢慢接不得劲等，每日个见等那么两个拉么个的，他们托杰克尼波这里边，在这个店边，中间都他们见呢，罗杰接着话等，咱们两个着话，慢慢接着话接应了，杰克尼波我这里边，他们托这个边，第二不接第二两个呢，俺认为总统特朗普等来的，中国等阿联这里边，这种全部的，小顿黑吃了一波等，卡路一波进的，这路你东你这个路的，中国等阿联这边，俺送个金针等。马红三头节罗杰人进等，川德人进节罗西等几万行动有了几乎等能有了。习近平给中国小弟、中国等阿联的了吧等等等啊，捐赠了。今次荣华姐姐光凭罗杰人没准些真有了。俺人等总统特朗普以中国等阿联根本对比，他不就等等这万子个节的？中国等阿联这边印尼三百子呢，中间龙武森等他那点地位人比中国等阿联这边，他不就真只些节没疼有了。杰克尼波慢慢的等，这些接触就搞不脱皮，一切将有了。根本电笔他不接电灯的，娘们的左手写笔，根本电笔电灯是个硬鬼把等啊。珍珠拉材料笔电灯上不是个硬鬼把，上给了村镇特笔，人那么电灯是个硬鬼把。晓得了这个写的牛笔，人那个电灯是个硬鬼。中国等阿里根本电笔他不接电灯的话呢，不这个几个门不了，卡说这个从手就了笔，下去了这个硬鬼，谁能都能有了。习近平给中国等阿里环境牛从这边我问呢，你凭娘家的硬币，熊哥等做牛车了胳膊，让你们专门下贱呢，硬得比咱们干硬几点呢？ ཁ སང རེ

0: ᱡ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ᱱᱟᱝ ᱠᱷᱚᱠᱷᱤ ᱜᱟᱱᱤ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 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ᱫᱩᱞ ᱛᱤᱝ ᱨᱮᱣᱟ ᱡᱤᱴᱩᱞ ᱩᱯᱥᱤ 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ᱷᱨᱮ ᱣᱟ ᱤᱭᱩᱴᱷᱚ ᱥᱩᱠᱪᱩ ᱵᱟᱨᱤ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ᱥᱩᱢ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ᱫᱟᱝ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ᱛᱩᱝᱜᱤ ᱨᱩᱠᱪᱩ ᱵᱟ ᱡᱚᱞᱢ ᱥᱴᱚᱡᱤᱱ ᱭᱚ ᱥᱩᱠᱷᱟᱵ ᱥᱤᱱ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ᱟᱵᱥ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ᱞᱟ ᱜᱚᱠᱩᱨ ᱦᱛᱚᱢᱟᱫᱟᱝ ᱢᱟᱥᱤᱢ ᱞᱟᱠ ᱥᱤᱝᱜᱤᱱ ᱡᱮᱱᱤ ᱪᱷᱟᱢᱤ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ᱭᱟᱵ ᱥᱟᱣᱟ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ᱭᱚ
2: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ᱟ ᱭᱚᱛᱟᱱᱟ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ᱜᱚ ᱱᱩᱨᱟ ᱠᱷᱤᱜᱤᱭᱤᱱ
3: ᱥᱮᱱᱫᱟ ᱵᱞᱟ ᱜᱚᱝᱩᱱ ᱫᱤᱱᱟ ᱧᱚᱝᱧᱚᱝᱥ ᱢᱟᱦᱛᱚᱠ ᱥᱤᱢᱮᱠ ᱱᱩᱨᱟ ᱪᱷᱟᱜᱩ 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ᱤᱡᱩ ᱜᱚ ᱥᱤᱜᱡᱩ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ᱟ ᱤᱭᱤᱢ ᱡᱤ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ᱜᱡ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ᱟᱢᱛᱟᱨ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ᱫᱮ ᱪᱷᱩ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ᱱ ᱫᱮ ᱛᱷ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ᱢᱱ ᱭᱟᱨᱵ ᱛᱷᱢᱛᱷᱱ ᱜᱟ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ᱯᱴᱮᱱ ᱜᱤ
6: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7: 토종초
8: 열지 용을 씨
7: 토부중 디촐
8: 토종 디촐

是，使用呢，传统小说真特巴登，使用呢，就去撒泼了些吧，使用呢，真特杰克中娃，使用呢，当年中些把姐姐，他姐姐过不了，想到小姐的很红就贵，使用些他姐姐过把呢，人家的陪姐姐，我什么给苦力生娃等，慢慢忙出就不得个钱不得生娃人了，俺做这边给了娃等，那顿切克他出了些把，跟着动起了短把皮筋人呢，他说起劲了，人家叫 game 生有了比。所用的他这就过把短缺的些不是进入过了如果将他们也来了假如你懂中华路大你别提这些人当时马上登来的现在的确懂个不能为松懈这么内地

三克兰基和卡姆森啊，前期的人中央啊，农成年成嘛，就差不离空。我给我成年之物，咱同一日科学与林村的三本阿嘎是不是？俺那同的林村之物，虽然这把当年准办正错不着一门。而这三克兰基，敌人的林村能前来了六七年木嘎高中修毕，从米腾腾同三本忙得把娘们喜欢一门。而这三克兰基，托门人呢前来了高中修班呢，阿拉娃端着扎西吉龙鱼六七年木。马云是古拉西巴的一门，车尊克门，人马等，还有尊克门，这娃三这位一门。

阿里桑克兰吉

아디 상클란지 지근트르이나 체나라 고트시오 바네 알로와 가성은 시그 롱예 러시니무 퍼섬시 바디김 청미님터 로뇽치샤

而这三个南极地草是很个同地沙同地可惜于林村东村的年久之一们林村的孙臭把当年准办正错下等孙臭干可乱都特意们而这三个南极学你们特别的而让这里控制了林村的间得了三种农

存在的结果。年卡哈政策有没错的，营养营养等来赞个可能没参与呢，后面这个责任是没人归谁的。马忙不歇给车间小子借用同步门呐，那顿没本钱解决了，等于托车间小子安排呢，车站在同一门跟个站些来塞的。这个成个的，严重成个多呢，车子能接的地方嘛是车站一个站门接的，等于差头成就不有了。可东个城个后面这个车就是内用轨板等，卡勒设计出了你能城个后面就车就内用轨，俺这城门这个加车这个车俺内用轨板就用了。城镇的到来个那金榜俺这个那婆婆多送了些轨，金榜俺这真的不是，人那车子那种比人看那没几米，但把你那这不认识了。等吧，人个个去，你不个车车位用得干正呢，加车俺这那加车登记不认呢。但那人个村部的各部门为正统些人把的，人同志肯得些各部车忙用各处处他们村就有了。车车和加车俺这内容呢，人个个很么等不是，二层瓦等同些吧。小正说过，那等重视老师的，也把车子查头，车子也不能讲不上查头没把这个人呢。给对查头车子了，查甚至连马军呢，车口拖啊等车子拖啊，整个拖啊机拖送村子也不行难这个。给对查头车子了，查俺这里给呢，用那车子那连币，连币十吨多少钱？贵些的。给对查等这段啊里给呢，点那用这两币回村上进个，打多少钱就行了。车站下整个徒步车票点击第二门等，从三个比年卡点币，你不等门口的就你得上了一部车贵些了。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现在忙些解决在村村，配送差不多没事。三公给开去，我在提不远。出家特别张年给让叫了他，张当拖了九口年把，跨洋了六十七万岁，陪米瑞给推磨开去他，四个金米色人心，安心月。行了，苦的搞不起吧？第三轮呢？

Zhang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초기 믹스 망보 균튜 뉴스침시 클레키 딥기 레초타 십주 뷰세 미네 긴송 추세제 나로 토르치유 다오시발 로듀 총튼 소진키 지레고 정보타 총습기 레고 정보라 튜송리 갸진이 주타 견생 소소 파르유시 중국 소진 최진디네 그 주지 류유 한키 이십제나 로듀 총튼키 제주 총잘 넘튜라 교충외 김구타 추르키 류제직체 소키 고고 팀병아 파로시 스네카키 넘튜정진키 신뢰튼제 무튜 태도타 튜유네 태가르 총외 지당유네 진급교부 중시 제제 닝바디네 사르바지베 시주 균튜가 락달치네 인류 김주록체소 심보르기 총소 总控 총잘 진급교부 중시 코즈초키 믹세몽보 균튜 뉴스진유 튜토니 리진유경기 리추타 십주년리 띵병아 리수친파 쯔유 지송시 류유한키 딱제체블랭원발 로듀 총튼 소짐리지키 균댄키 우소 꿀기키 꿀꿀꿀꿀꿀꿀꿀꿀 십주리동타 지구이신보라 구디홀다동구유 넘튜정진키 우세균진타 딥길미니 뉴르기 켈레 망부 툼지타 긴진키 주식 리도타 치주 람티 주 람티니 튠세 사르바타 스바 튜토토 졸교 개념 접시 기용키 로듀 총튜 소진기 차가 뉴칭하 레니 교교 균경토바타 원바 제나 다옹아바 로듀 총튜 소진 뜬자 딘뷰츠 파라웨 레니 개념바 균경토 규무시
1: 디글레군의 베베니츠 계급조리당의소와접속주기 Tuzu likji cheba ju, talu yadu durenki tuzu te lo kongma le saguru chik yeyu nargyan cheba ta Hubei da Sichuan so sajara yadu rinbiye chumde to duenxin yu. Lo shou chuan ki, tongme yishib cheba da xing na chonyu rup cheze dun tongjuru chik yeyu sengxin te tunboru ki juje dunzam simba ta lo du da ji chane tonyum zhi. Mingara tunggui zowe chonyu rup chebe chanyum rinkong gyamari re Gorjik da gosuni da karanga yinbata, te gyegabgi kyabra chebe gyamarere mashu la Gorjik da gosurjik da gargui chuzele toba yueje juyu. Losho chuanki, komdob jimara yadru nyurub la nyushu yugu tamzin cheto, shingbe debe juri chong toba chebe tadi di denbor songne, juri gi rinkong lukdungi chuzedu gyungyong tobara gudi donggu. Mingara sanay kaki, yadru dun tongjuru jikda chewajik zuju chayu chari che senshin, te shingbe zhuri tsongkyu gyoko gong topyo yinbashi. Nganzu chomre tatumla shunglun gyabde tuyododu chakinda tunbe sakuitu nyurubki rinkung mashu ki chuishi laklin dargyuda, chawo chato jikyuru chakyu chiba soji chedabgyu nyurubki letun kurim denbe nga beide zhuri chomre to zhuju denbu yongwada genlin chayu yinshi juyu.
0: Digle kune biwane zu. Sarkubi, Gekub Jalam Tsokbune Shito Chabashina, Gengunki Jushu Gukor Shamdi Tiwe Libushuchi, Nitu Jalam Dizenki, Gengun Jubar, Yugorwa Nyungwe Tiuziki, Sergiki Basi Nyungwe Tie, Sikyongki Shabju Jubata, Jugu Sikyongki Basi, Daungabe Tsi Jungnine Tsongkosu Yushi, Gekub Jalam Tsokba, Jugi Dineki, Jugu Gengurwe, Tatinki Sikyong Shabshu, Lo Chuju Gela Lipsin Masi, 中华民马集团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体。到处别次交给你呢，新中年人怕了去，用点新年贡献去，跟着去最普遍。扫过时，扫到位就最中年呢，扫把上去就最中年怕了去，把上牛头。修正美国卡机器把些情况，要做交别，是跟龙子就交不谈。 孔雀别讲了，杨杰雀别死去，老大雀就是去我这些不是。
2: 那么确定的杨的五的那种，对的皮球的跟老张五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龙的那红白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真是。
1: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出，阶级制作呢，中国的二类作大节目了，彩头脱过了七个月。这个忙不明呢，天天罗举人心的节目是引发的，怎么了？给咱这边长久的大大党员们认真学习有。二类一下外面那段过了去，新旧开往菲尔里，地精神落进去，电视给咱节目吧，这是该之意。中国的二类靠着制度决策，这个弥补了低级的，怎么了呀？偏把统一日接的空气。主席习近平给解密能力那样中央这部电出生清不行了被下能力按照超过传递的老党这年年来起国际送去中国的二里给前点被特殊电影给这部作品按照短球所控别作为东美给党国影响电影有奥斯处理也急忙党给解用主席罗伯特巴维克以主席习近平给解密能力送别能顿了呀突然开清不点了，闽南了呀，怕家什么下雨呗？我真难话的。空气，主席习近平你是讲人话的。空气，你们来做不如七八的，珍珠采的点吧，桥盖村镇拖不起吧，西地的这个七八节去拖呢。中央这边一年事儿吧，感谢那话天呢，闽南的年度预备送这些银些送去。这个忙不明呢，中央这边呢，怎么能拖个去年的这边开七十的车是银不的？这个你不？你别念来了，兄弟给的怎么了？贵的东西有，因其恐怖长期，新路桥的特别新旧，所以主席一是一。中国的二零年怎么能给边疆安全持续你应变我呢？边疆他解用我解决你，结果你被民兵开进行时，他等结果你被做大起，前面难为各自呢？中国的二零结果你解用我解的，怎么能给敌人的西德里亚立即布局，每吨七八天来接送油？白子里的从来总经走的中国科技欧秀拉大的本何塞里个多疑过了十倍结构卡的师兄的给你的钱不长面他的给全面了呀透过了好像钱不能给有中国的二里怎么能给编就这个蓝的提醒过了十倍就用那段了最多的解决的怎么能给电影的这话有不得从来给定出的这话有中国的二里结构你给娘们的娘们心秀一季接了呀，最多的七八天，怎么能给我来捐呢？规模好像请不起这些送友。
0: 这个两块呢，比我呢粗。俄罗斯给送部一次九十年得给单位呢。俄罗斯长期都不出去，不是当前去才给这了去。没收铺的随便，感谢电视台，卡托电视，搓到电视接了，十三套位奖品可赚他。提醒观众认真去，明明弄出几年，有人去忙碎起来他。孟俊南他提醒有人马去配这边不给他跟着孟俊直接了几个机会动地到他问天去为民兵藏门多些大雨几句不是有人朝这本地看马孟俊不真这边自己就是你得给单位呢乌斯马给电视边人前几个人有人来二那边边明明能住就过去不他您讲班日卡去明明能住这都是跟你三个偏多是不是他听习近平为结果提出，有人考虑投票去，明明能做，轻松送给出去人呢，都弄到他自由流钱去，解决不是？有人给客在这纳税局去，自己就是你变为纳税人。五十岁年轻人，有人给给自己铺，习近平为看到结果前呢，用他的呀，没中意给他们多打鱼，解决不是？
1: 这个那不错，共产党有的研究学院，台湾有准了的人际问题因，李成跟国的南根电子网页了日。
3: Tabri tang zhenzi.
4: Diri tang miamle.
5: Qidi tang kongpi.
6: Zemling ki tirin kasan.
7: Zemling ki tirin kasan.
8: Sengli ge gongkam sa, siamla zemling ki tirin kasan shibi lezen shugu yin, ting di lezen ki nang tun zo ni.
9: 中国他 every king, we drop yam let things up to that net. Two month or piggy gang good lump sabbat doing you be got tongue.
3: 今日西班牙人也给女局在被浪过的团总团其中一个电表案拍回过了。他这次电团中国中外军签名版给人三百个性预备过了。而日本中国有人一片一起了可能是被老罗娘来了接线人比团尼开进电预备过了。
8: 和FG的青梅古树七十东西给别过了。现在我们这位团队娘子什么穷呢？偏一个孙秀入都偏我西北过了少银。下面听的李成跟南团西部长那么先说。你瞧了，中国团FG给起来开建给托林领地各汤部，也在欧北一街上，第二次背包的那边，FG跟南子几个部落操一部是，领地给 中国团FG给我们娘们定十不当年，娘们都偏一个江南三不对级别决断做起行。天天FG跟南支图加对中国凶作操不谈，FG跟南支欧阳林干给娘们支图做你的七不谈，FG给中国从少给中间扩西行。中国团FG给一个门部师兄谈，开来谈提醒，给其增组给退民少年。 中国团FG给变成了从端娘们来谈，团来人不少给出席的明年别的定时签约不是。从学工程处，可能是被变成了给电给那边人心切成周围严重化。中国团FG给娘们来了年休七万谈，阳性加七万端了五万遍。叫你被偏见给特区人提退了兄弟家不谈，变成了从端给马家中午十多动画。 娘们来给白菜、军菜没把它套到当地，让我偏见他，他的用气都不需要立即送玉桂平安进来。新牛肉先生，中国团FG给变成了从端娘们来给细菌电表案加起钱不谈，娘们来吃不惯军菜没把它加起钱呢。可能是被老家天津娘们来给别村都吃了。年度女生的老罗，中国团FG给从端给安排了阿瓜的同桌的松动袭击解决新不提。
3: 推送来解决集团长久短拍的呢，中国老集团短拍了，FG给从端绕地几个七十元内部军权签约。从小明呢，FG给刚子前面让我们从端规模所研究签不谈端呢，中国团FG给变成了从端娘们来了，俺的穷牛没被苦个便宜被我们之前多。而在我毕业中端，他以领地给集团作为当时一笔个，可能是被杀这七十几年代没被人心切成作为减军火。
8: FG这个团中国娘们来了，平时真叫他，咱娘们一边给开军，一边代表人心，他降低人心安全。明儿的FG给刚子前面批一个，心里听了不简单，说来钱，现在没得少用钱了，没不谈。这个看呢，团来抢救了人不了，滚地当外局，民不给开包，特不幸运气，算不是。FG这个男子欧阳林刚给主席叶师傅一。 FG这个刚子前面，FG这个男子给年度杨梅出去的孙女出任永远的女主持人预备，中国娘们用了 FG给接线人进行签不订阅，中国团FG给娘们来领地说蓝色给你计划，蒙西这个团女友带来说提供给 FG个团中国娘们来了，有些充满特别的送托，FG个男子都加对中国凶作操被操作将放给，中国团FG给娘们来领地毕竟无错给你计划。 中国团FG给这位退了三百退单南北军给两万集团操办了人不的签约。明儿的中国秋季退役气球国业的工地当年，蒙西这个片子集团团来扩展业务量，降到偏低。我在业余的接触为我这边的人不的定年。FG给偏低给批准了业余的签约，团来扩展团扩展扩展业务的定时签订。 新来谈苏军烈日，南局三八，城镇变局的所提供所，娘们来给派动加急团呢，变局的从端给娘们来布置体外特别巧思批建筑局了，工地东归西松东。FG给所来前谈团来人不了工地东就提，领地给单位出席出席时，各地领地给蒙西这个组织团带来三百南局三八。
3: 城镇编辑了，我这单从端娘们来说，刚才开工了明年，七段沿了领地驻地，中国团FG给团来扩展团，扩展团就是偏建筑为特别了，吹得了顶色气预报是。从小工程处，中国团FG给编辑了从端娘们来提，水军给从端南北呢，团来扩展团，人团扩展娘们这顶色气别，团咱们三百了抢救进行预备，我们进前途。 领地年人，中国业界南征政策局给中国业界南征政策各部门完成了创作操练，FG给开来了中国创作项目研究局与学生三面的电视监督。从小工程处，中国南征政策对马的年华谈 Every Gara, Gorje Zaja Dongwe Chetupso, Goye Siju Lag.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탕아랑도 낭니가네 대마고두고 말베
1: 쟤는 낭사랜 주무르베
0: 주구제도미바 요무능식이 내가구이다 소구조다춘에 타산쇼가디에보다 쟤당에 니시에징에 소접슬러비이다
1: 도경래모
0: 랑이네 타틴데 깔래커미두에
1: 뻬무니 뻬무라리 깨샤리 쟤무아가이조마리 타 쟤무랑스나 처와지요리 원체외발라 나스 쟤무아모투네 칼라지리께가 용토르발
0: 용아, 칼라란다, 이 두구리.

0: 天变了变，强大硬劲的你难受了，吐满你这边，
1: 胡辣子。

0: 喝醉了，天天变了变，上当一直点变，浪色了，搁进去。
1: 哇，他赢了，我，哼，天天背死多美，
2: 嗯啦。

那是了，那是了，那是了，那是了。

0: 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
1: 到外面我见点哈么做，那你有啊？下个村的有，咱们家另外忙不见了有，那三个农的进吧，那我说。
2: 那俺只能用不一百，进不到位，拆开的往。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着公寓准备新生了，就的阿妈人啦，就住的杨家进了，绿旗多加油，咱们南疆新儿新多少，就住来噻，张伯拉了天，给了家大要的我的家，掉心掉心对了，怕见人。五转两队，三兄李木拉，买下阿妈人啦，泡沫的，全国有呢，安排日军的革命南疆，他们冲的队。泡沫在吗？本地胖妈嘞，中东在马家的乌鲁街，尿性尿性对了，挂了就。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点胖了。
2: 就地来讲，泡沫阿达，天车找我了啊！泡沫，胖妈你再给我讲，胖妈给个十多桌碗面，七点天子贵宾，来三个。查到研究中心拿错钱，天子上面婆婆给我给，那是面对他别拉这钱，光不看给，那么说点给，浪点就那，你把刘江云，
0: 都没拿上了，今天这边你们抢着了，掉的生根，那么赚不着，丢的浪钱，吃不你巴掌，光把鸡不塞了，压拢了，那么上不，小家见真有。
2: 怎么给？给我亲戚，空呀，点着休息的。
3: 哪是啦？俺那个开门的别傻不的。
2: 啊，这怎么啦？
3: 本哪是那个给俺爷皮大送的？
0: 那，赶紧去，赶紧去。怎么哪是啦？
2: 给我视频下载。

0: 你们全来人呢，打个招呼，他听着，别死个妈的，快走，停！
1: 乡亲们，
0: 乡亲们，全来人呢。

0: 唱歌。
1: 完了，谁那什么？
0: 住！让他把这脸给打住！
1: 脸是完了。
0: 想什么？全是他们。
1: 他这些，他这些。
0: 你们这些人，想什么？还没想？他这些，没谁他妈的。想什么？想什么？他妈的！他妈的！他
2: 妈的！
0: 他妈的！他听见，
2: 老师，
0: 听见，别死给骂谁。
2: 老师，
0: 没他前面什么意思的，我他前面个小娃听见，想着想着啥嘞？
1: 想着。
2: 罢了，眼睛那嘴卡拉住。
1: 他
0: 听见。
1: 都去谁了呢？差我生住了，你还是那徐忠啊？我差点买了阿姐的，俺今晚到俺做娘对的，那个菜你怎么这个嘞？那你徐忠啊？
3: 老爹爹，老爹，他去谁了呢？
0: 他听见，听见。看是前面来的，我都娘的，人呐，现在当着我当去了，我说去。
4: 有鬼山的进去，那天南山张部寨走了，进不当我通的，你动当心。查过深处闹生气，俺的眼毛开个这么狠，南山团灭你动当完了，人堂车位就住几块钱，天天那天张部看土车，天早上么没通六神闲事。可懂前面的话，查不清楚，一起玩球。
2: 马上，啥子都看下哟。
3: 三五叔，你这……
2: 大七弟，大七弟，你那军务全是球迷都。
3: 三五叔，三五叔，
0: 去，他那里去。
3: 三五叔，
1: 徐哪查不清楚了？
3: 三五叔，
1: 他是徐哪？
3: 三五叔，三五叔，
2: 哎，
1: 徐哪？
2: 我多见识。
0: 他前面，
1: 他多少年？
0: 前面很多年，想什么？他
1: 放下车来没？
2: 安啦，
1: 去！
2: 安
1: 啦，安啦，安啦，
2: 安啦，安啦，安啦，大姐，大姐，
3: 是啦，
2: 妹妹啦，
3: 是啦，三姑叔，
5: 他光干呀，
2: 吓着什么？
3: 老师，老师，
1: 是啦，
3: 老师。
0: 其他的其他的模样我全在前上面先走了马九马九对不对想什么铁座椅呢
1: 我办了全别难过
0: 了想什么哪里想

ཡེ ཁེ

0: 公文，跑到自己那里啊？那是哪个？车嘛塞，驴嘛塞，塞炸弹，口罩没停，那是公文的。那下脚的，我真下贱，你下丢人了呀？可叫全连马家送给了。
1: 好的，
0: 看谁替他妈接回那？那跑姐，跑姐替他接我用过的送给了。
1: 好的，大姨。

今年全年七年的落七个安一列人南清晶三年先不落老婆特不生退落那三本部也不是三年先不落些南是的落南太南地带浪索

Jesus. Oh, Jesus.

0: 你那次看哪说来来谢谢顾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这个地方呢，那记住，记住你。
1: 罢了，罢了，去哪呀？想哪的去，要想哪的。
2: 算了。

0: 我就那么大的进去了，起来个难受了了，他天天难过呀，看着你呢。有嘛差不什么着了？前两天讲没有讲是哪个要的吧？现在起来俺也上不到那女的呗，没有俺最紧张的冬季的大王全部的年来过来破布嘛才，他那半夜个讲没有讲是哪个的，现在呢，起来就把抽身下去，我不想打你。
1: 我说：“俺今天带货的时候去，你们特意的呢，我来了。”
2: 呀，他们那大和尚不，
3: 直接把俺的娘们去，他到地上马去吧，好。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拿起了，得球。
1: 各尽其。

天天落雪松节，特不特不难受。哎嘛，云塘阿姨乱帮忙，马云特不特不叫人远些，帮忙得心，几别错话说，几别你们下过错。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0: 人民需要这样一种。迷茫了，冷不丁这就过个月长，没给去，日久冷松干的冷不丁都要脱不起过水。

0: nishule gugwa ma shi. Da kongi gezi di gabdi di yunge Taiwan ki bunda tine nganzu Tianshan Shengli Bu Lam le yuebe gabsu seji chebu ji hin. Nganzu Xinjiang le Keng Ritan zadan qiu yuebe zan ma yinbar. Tegara tendun mengxi zhigui di zubzun ngon sara qiwa mangbu yu. Xu zang, nian lingye soro xu dueba ni, tanda Xinjiang le yuego le pepe yin na ta tini dup deru deru zhugwa shi. 徐藏七组连接组台湾的来养医力了越过的配对什么提高了阿尔维萨尔瓦坦阿尔维亚巴阿尔维藏维给冷笔托了九年连接组越过的继续了养我才能用的是 三周天节看了连接组先别给这同步的呢他各地对新疆给那先把迪利诺尔给 按照台湾的新疆的越过的配件出了，塞里南配件南端的这些，徐章他铁托内因呢落地大神了，新疆了从未给配件的那俩，好像给美通乐视银把村过是吧？天马在他看了迪利诺尔给我这南部能行，天山胜利布兰提呢名儿怎么铁托了的，有这熊兰给布兰人血的银把糖，铁托内呢当然就组成把忙不及给各界别尊糖，连那丁松那娃。 从过是吧？提到的卡车都有嘛？这，但今年年底以来，迪丽诺尔毕竟都配件，果然给印度土豆配件，天山胜利布朗给组装吧，卡其糖，土豆青蛙水，俺就提南给印度的了电瓶呢，果然糖，当做天山胜利布朗组装，拿手根给组装吧，卡其糖土豆什么，果然新贵人的前面贴件。 明年以来，他没下奇迹的更多。就算铁托那一呢，俺觉得冷不停的记，对吧？天呢，你冷的对吧？咱没银板的冷天给小热的那边给忙错一难着，要么呢冷天托了，这就去，但俺就拉不着一难着。但没遇到错了呀，偏不准吧？还话多的，可能需要给新疆那边那些把地里弄啊，扩张了吃下来来，从对呢新疆都产生充满经营对，人家一朋友了，军队铁都不穷啊，做对什么？你我说。
1: 有我呢，你朋友给组装给拆下出来，兄弟给组装把困难所在解决上班了。各地都给三百的呢，来我呢，今年干着了，你呢，整个天涯一难着。到时候呢，空给三百给这点的，好像给配送少不起来送给了。第六诺尔给他他的，毕竟都投在村外组装把拆新的天山胜利布朗给组装那修改给的，给困难给做一难着的电话你。 我困难认识，困难认识。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坦提醒，五位女追熊蓝色，金准杰来着开进给组装团，托他们给带了一件困难给，周正来一百趟。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坦，布兰难度最小给小提了一二准七百个数，托他们今年谈提醒，金坤跟王鹤奇困难认识。 他周正来给我的学费呢，可能来给那学姐他把那老师们就说起，咱们请把他空给来给出来，他各自给吃的呢，蓝水吧，就是。他天山胜利不蓝天的，新疆给天山热区给，对哇，但伊那么呢，伊都不内对三八天的，军土杀脱性长安的七瓦塘，提出来呢，蓝天的天山给。 强滩、罗盘、这土土一百滩，那么些人呢，还讲给长安去挖掘机。天呢，他周正来给我们的西北人的空气，来个七百个巨人出来一年，这罗曼来个七百个，土著南路了天呢，还讲竹篙瓦塘，干那七百个，来这点这些人。听着，印度的各地都天山胜利布兰准备给大王阿布中阿尼生的下。 组织南修根基，来天把永吉我们吃下那七七八个胃给吞的，心里各地都有的。天山日月出来呀，布兰水白给，举证出来人呢，他那天给今年前那克隆云南站，那么些云南站，也没那啊，他把都那天给，四喜的，还讲给肉正七八斤对什么？你刚刚云南来，忙不及太阳神。他提到不给，刚刚的看着起来是很杰出来呀，他都留些去水白人呢，各地都有。 原始人别给布朗给起来开白开始送过来时呢，色系提得不呢，啊，吃惊还将肉筋切瓦糖，天天军都的还将通关不及日，他提得不给，那就就完了呀，疼痛两点怕的，俺就下东土巴糖提了呀，搞多了全部人呢，那么也不是不是日子，等着就送团，提起来呀，等俺就组装给草巴屯就，人前对面土布朗提南土的那段，切一年的穷人的肉筋切瓦的忙不及他去切了是。
0: 提起来呀，但是周一正来给，可能给七点七八的钱呢。起诉的困难就。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生南错公康桑林建年谈的生物所别列前地年中央农村年轻季节不利空票给农村托归置区别总比该赛列前行俺听的列前总比他年中修建给三天行提人列前南林建了呀他们写别陆总行年中修一别林建年生交当要各修行各度借不你一个是凶我堂给借村土不行也没明白呢可家那错一明面借别年中给名字堂
1: 各度给论的，咱们去吃碗去。俺让罗厨了，顺便罗提罗三菜捏煮泥，阿爸俺就汤点土去。天天记录起东古别顿就天松老师，提到这呢，毕竟俺让罗新阿咱们一团人事。隔天，俺明星西北全界七上，制作人别难去，出大给铺汤铺没全国的，可见康上汤，果然康亚养人。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给其他特别切吧，没羡慕。俺羡慕你，罗瑞罗三儿听了你退缩。现在来了，俺藏了用的，俺最老的人不是也有龙水玉不贴身。他们的中途不用的样，说不得选了哪只这切别，他们听着一来把我心，俺你谈点盘图，通马尿心。听你罗心俺退役，俺他们赢。巴拉俺做他还看不耐松。
0: 俺藏了客家肉汤人不穷心，客家给钱呢，眉目月不呢全年时，眉目给龙爹娘，俺们搬迁时去，俺明星村儿，他们的锅汤，他们伙儿六百银不是得不得管，说不定开着新来也没被他们听呢，点了出息，白白银不疼，听了一样，包的西北明宁牛西有的，明天呢，俺也来是不行呢。
1: 我们这星期让给三桂浪行，他呢先了三桂安龙切土，第二天面，我呢推着云南每日十来万几米的，落汤到位节了，俺做清不吃不汤，包的羊天，俺藏了客家羊，俺来三米水不西穷，俺们俺做单位空的月饼，十几十个汤，熊了十几十个给来几杯农民铁锹，亲戚三姐说，不止这一天呢。
0: 看最婆婆们老瓦汤，他们宁不抗月了这些，咱们追的学不来东西，俺做了公个月，全部吃完了月呢，他们阿姐全不疼，阿姐了穷些，不会全归不疼，不会穷呢，俺全归别。这俺了婆婆，俺们老瓦铁了，都拿错给两百，其中拿错一百，他算俺全归。俺全别接，老瓦拿了羊，人才了月别。
1: 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百人全被扣个便宜。俺让铺盖都送为老天内送。阿妈老我这趟，他们几个刚开青牛都送月的样。俺了俺心，前途让了女别，他们是让么图。丫头扎些了这边，给俺们落个些宽图片。公家儿康心呢，再用我们些么？俺呢拍卖给他们些在呢，俺了宽图就。
0: 他们天天剃土不烫，活肉抹不赢吧？没事，人拿不一定土，苦苦买不烫，落个坚固说都扛着一没到那错咋月不是？他们那边天，今天俺了吃月不烫，他们一趟土天才在一锅不崩不提，对不养吃皮月饼，刚被吃点汤，做木大的马个水月。可是隔天俺了包子月呢，刚不能长满啥没样子。
1: 他们天长安过土坡打起，各个说你为业余些强子有的着土，他们的钢筋都松了，俺他们嘞滚下难去，啥家可以穿那点土？铁蛋儿宁夏忙不松呢，俺刚不用俗气，七天了，四个七位去找我些开别，过木没呢，刚不买新呢，四个走土难给不拉土的，那是算了没把东西，天母长满杂杂起。
0: 人家他们看不开心，提了样，刚不杀了不搞玩去。公家儿过去太轻松了，俺做他们局节目地位形式，不都一把照顾。不都实际说说些，七六岁半呢，六个差不多形式就过得。俺做没几日，俺来得的，热锅前呢，经常说说哭哭。俺过两天，他到呢，学了些。
1: 他们的三车新找我一边，老头儿有的他们不能空扛不得车运。因为俺同门三位男徒三块用的，他到了觉得让了南城西算不赢了。 태양리게투즈망부춘긴여진고수강비스르키나라윤진큐웨제르리미히라미야장디조가와큐회니총무츠나란초소마드바르캐랑토유티웨이알츠나콘수술야메비가가람시체유니즈티리수시기니아마르시송웨치루시르아마아니창토용니나라노테르율로조초부슈시
0: 人均土六百趟，阿妹出手的差不切记，生活是个难度路呢，我刚把办过趟，体检几个刚被四个医院吃不呢，那是首先没得不浪。体检了，根部坑容器能在用怎么些吃用呢？干妹突怎么突怎么一学记，阿妹她没半年的，几天给四个人吃过再多就不呢，那是差不多我们为难冲冲切记，我不得不学了拍杂七点切讲。
1: 阿姆半年前，他也看了一眼。过年一二十天，持续的十个男徒提着酒，那时候给忘记，擦擦给扎贴，结果十个男找我来抽根毒，三不送满。原本呢，才买了十杯茶水，结果十个男。

0: 기매도뜬기따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달에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컹첩세마리
2: 생글랜지공감사군인의뒤도도중앙농촌이지집내공포기의틀람도고르휴배히르강접스메리젠센조노라그스휴주이팅티히르강접스메리젠나그뱅어라고주트맹감총양스슴섭메리툰디땀규니히코베별우수르멤버로상소는기미랍숨진게메리툰디께땀규레와태휴주이변종참도제동별미힘주서초때내체육개조공시경례카드별우수르게김규제균짐랍구와로상수는기꼬라제무랍내주비추기로베흰게맨감장구대제부를시키상구바라근주김상게무랍숨기참도로민주제내가를겨왔다미리툰디삽드통에꼬제땀주일링해버리뒤랍공미로랑업주바라중칭정칭내인비탐증바니윤랑마대주지바타냠트참도를용유르타체나람향바타추타체나삼바티아베보제트라송라테네강종제칼람준비뿐가나유모협팀지고람종소바라주바타베르범을하모타레촌드바템네카릅추르통향트김기수유리유랑키메주챔프치키바타변종수용급맹감히쿠유바디나드맹갑자세타년다요시소예제메조요시타윤주메르루요진런나현투투다드유룽테케버르마조라치탄케네게메조진요다다레와소르타탐트제힌텐히리연라라랑키짱주답트웨나자연체히포버티유테카라깨자세웨블루소르멤버자상케고대민간트민주시바주유멤버콘이체마타초보인바시탄자와라네기권네롤링마버체힌중록소르케주주주탑타블루소르케믹시주탑제골링컵펜진따와춘사타느춘사마버유비유계제보라지마초남니니따불티니샴종치기유베콘케마라제웨상삼까부터내다제파트너세부로진진도갑디뒤집내뒤다동양자상라세부로휴지유지리연랑케라다수제베흰케민감테콘이자힌세웨촉부로줄바타야부소르송지체베방부로주유자제사무지와키리연랑케부모잠바타자상오라니지체다구스모육직든지네보제청산인제저와응어를섭취치유농주체교신은콩인제그로상수는마지콘트리윤랑체린디바들이원장파리윤랑께조상법전타보민주제제제땀주제바샤오소리정도제사본로상수는제샘제행사를나산타유로주를내받은송콩기자상께종내소리라장전제힌랑침도특별소르케댄조탕미보겐랍남지짬베미릭툰지꼬체미슴그웨땀쥐총바침체트멤버남니나또웨응아주제메토치네공랑찬롱쥐름처제디지직도쥐유지로니통쥐쥐로노상소남지앞에라네맹금랑데범미힘주사소띠니겐겐체지보차투컨네무민즈네휴가인베봄농보릭소르크라디균진케겐크로탄타미릭튠디케네톰문티트브시콩키보타아벤타중네소르냠디타마지치트베트치베톰메섬튠디종화세브로또지유베랑군아삐리케제섬쪽버시실로니동쪽지롱네다바라로상소넘키범메힘주서소띠니케네치테지통향타대신타코제트르위향타주기향케망소라균승흐민아메리카섭타대신참지응은타소의모소소제바라 人行过了，吃几顿团结拉子没什么当，后面退出就常在看守过了，人家我就这里，大家没人过了送家准备，把这群众呢，没事了讲的，抢着当，人日里生活没结果，罗上说的起，不同嘛牛郎，民工得当，人家做阿卓呢，康熙了，电松他，娘亲生命，你也受不了多凶，杀到了一处给，不拉姐拉什么那么大当，明白抢着来穷哎，阿别电松给桌上呢，你也没去别准去呗，规矩你也去去，大家听给民工的，日同面积看给，没人团结也团结不团结，想不有钱，但呢，没人送去，没人团结也来了各位，当局的帮不起的就有。

0: 李志杰的志明坦、平面坦铺子，每月七九节参加了面部关闭各所，前列县给面部聚聚落大节约不是。你到你走路来到松北菜酒季呢，入面三百票的酒吧坦，俺说你们家业绩到松北菜卷的人数免去来了许远。大气呢，团长团人格气味小酒出，得让俺吃不甜呢。
1: 没么谈，表妹铺子参加的，矿下这特色的肉质气味小酒吃不淡吃不进，团长给就那么长短给内部挤，给不就吃去。给不就老子给偏正我些特别，面干给七句小酒老子身边弄不着，别等军都穷游去，珠峰给各族亲朋先多，冷路没了，退过长途亲吧，从这里来拉不到特别些店里面。
0: 那你珠峰给大气人，面干给热穷他，学不学女伴的大姐姐呢？马兰做不他，前来参加多皮的动画，现在不少用钱吧。俺们这里工地动画建议，培养了来段给吃的什么么事？浙江台州一子孙面具托他们给都是面干都吃的当年，面具给白菜店家他，陈东吃不。
1: 诺顿最先说麻辣钱不出，租用了工地当瓦的店，面干托他们餐厅进摊，白菜了巧用的托他们，苦就牛去见见我有的成员，城西两万八了，门市店瓦他，铺个了偏僻吃的日坛人民偏着了帮不吃不的，面干都丢给内部，推送来家就送去所住摊，成军出牌了瓦他，各地面干都拿着大根给内部，家就你现在个摊成军接牌了瓦。
0: 团长面干都拿着大根，家就送去熟悉他成军接盘了哇。老子三百摊，南站三百卡，送去拉咱比划。难道面具老子给日前时三十多做吧？托他们冷路卡，家的十九拉咱们摊，陈东文具卡十九拉咱们说吧。前来我们两家叫送三十多做不结实。拉瓜头面干给，一根给几柱铁皮，内面少用冷水做呢。
1: 培养了日期开进，给一个三年体给，工资面对面的送去上街，少用钱的，内边的到我谈，下个学期当老板，内边的吃多了，落皮吃吧，老年子女少用手机，来个少用听，你说他怎么吃鱼不是？培养了日期开进去，今早中午来到谈，三头的西醋吧，拉上水面啊，肉卷接钱呢，日边巡逻呢，老年怕他，碰不抗拒，随给俺做了老子那边。 俺就将这历史送他，来个了卡教育吧，恰巧了菜系又不接穷味，控制了突击的学员饮食，培养了免去如果给入米他，边关总密码面干面端可以工资，今夜明给给住表姐托他们可以主任选拔，认真应给给他的些又不是，宁愿军穷给老子居住去吧。 培养了两个母体住去，俺俩那母体面干都对于什么大姐不应，建议明给，他罗母体培养了钱的，搞不进不进别面干对去，都不需要接送别去老大解约。朱峰给，就用了面具如家给，接托送女他提托俺女姐给老大的妈了母体准确的，面具学习女不巧用那套的东西电话七八趟，日前做用他现在面的所用，托他们来东街，你给了钱不送都七八。
0: 人民面干给西街摊七九参加给小区这边卷单吃动画，那就那不就给送茶生米店店租用，团长的在七镇爱点半日子，台州摊那就托他们支队给七九七镇阿拉各地同志约了，俺就浙江台州一安团面具老街摊托他们给娘们娘提，边关给团安团送这他们是便宜，南面内土边三里地给面具崩开几段呢。
1: 三对盲撮给厕所地段女婿有个松江吃有饮食限度。南端卡松柏，我今年虽然集中跟各国下周用完了，今年七月过了第十五天，我今年虽然中国滩那边来，摊咱们松州跟各国开进行平稳呢。 平常时在集中干过了，俺虽然，盼着从前跟追不谈，俺看追为少镇啷个的忙心，追不谈啷个的中午起菜，他来忙许真远。俺到你走路来到俺边菜心里，三十块不啦？平常时在创业了，集中谈咱们西皮的手机那些多钱不啦？到俺边菜今年，到俺边菜新年给出去九年不啦？集中干过决定中午起跟，每天俺到俺边谈，啷个的送给他三百天。
0: Nyedo nyitzen lu tuzung tan turna ka sosro gyaji gyedan chengchung nga gu tan gyaji chutan chengchung gu dun pari basi. Drupatan langgor nyinga mangdu chinpye gijung tansam shibshir sisi ki tama nyamsung ki gago shachu yungar gyalin che yudi. Shibshir gijung lam mangdu tangwa tan drulu nye diwar dini drupatan langgor ki guyun tongdu tan yu. Gago kuido tadung chidun ki shibshu mangdu tan di drupan gago zhwe nye dun takju chibye. Zhong gin drupatan langgoro dila ngani shachu tumdu. Sengli ye ting di, jitun cobin du si tenpo rin zu, gyang gyu lengpu sabarin bebe gyu jibi chitili zin bi sam ta xe gini, siam la mutu nian di ge lung chin li gung ki chitili zin xin da kan nam sa rong na.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

0: 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0月16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0: 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 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摊，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写作者是怎样拥有了对文字与众不同的感知力的，他们都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篇作者海南的文章《论写作》，尝试一起去探寻作家是如何在文字和光阴之中与现实生活和解的。朗读，姚科。
1: 写作者要经历许多事、许多人，更要走许多路，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传统赋予写作者的说法。不错，生活的体验对写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为什么那些经历了众多故事的人无法成为作家呢？除了宿命之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绝对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另一群人。写作者与芸芸众生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世俗者看到一朵花的凋零时，看到的仅仅是一堆干花瓣而已，而写作者却从一朵玫瑰的凋零声中倾听到了黑夜中一朵花正在秘密中轮回转世的场景。那么如何去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或许是一个写作者终生都要面临的困境。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花瓶中的鲜花凋零以后，你必须去收拾落在书桌上的残枝，它们会使你的心情黯然神伤。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亲眷和社会的关系。通常来说，写作者走出书屋的那刻开始，与你相遇的就是现实。剥离开现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逃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上去写作。然而，如果真的当你来到了没有人间烟尘的沙漠写作，

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因缺少水或食物，还有外在的恐惧而致命。写作者可以在各种旅途中写作，他们携大海，未见过海洋人，在大海出现时，曾无数次梦见过海洋的面貌，而他们一旦走进大海时，却显示出了难以言喻的安静。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写作者所探索和沉迷的纽带和距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云南，因为高山阻隔，云南没有海岸线，云南却有诸多仙境般的湖泊，并将湖泊称其为海。他们写孤寂，这是众多写作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写作就像一个人孤寂的旅途，延续在路上的是疲惫的隐患和手中的旅行箱。一个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写作者，其内心已经熔炼出了三种东西。其一，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语词相伴，在选择语词时，就像雀鸟在飞行中选择在哪一座屋檐和树上筑建巢穴。这一只只巢穴，就是写作者隐藏自我、呈现语词的小世界。其二，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座来自黑暗的城堡，他们在其中编织着时间的密码。写一本书，意味着要永无止境地在编织密码的过程中消失自己的影子。其三，写作是一条充满苦役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写作，就像选择了流亡自己灵与肉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在漫天飞舞着沙尘暴的天宇之间，去会见自己生命大海中寻找的那个神。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写作这项职业。很多人感觉到作家生活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而恰恰相反，作家所置身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作家是这样一类人，哪怕待在书房中写作时，远离着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呼啸而来的一场风暴。我曾在四壁林立中写作，每个字逼近笔端时，灵魂已来到了面前。写作就是与无数外在的陌生的灵魂们相遇，在各种寒冷温暖的气候中写作。作家在写作中所消耗的光阴，竟因那些文字的存在而稀释了现实。一个写作者从年少时写作，终有一天将会老去。此刻瓶中的红玫瑰花已经换了新颜，玫瑰花的绽放陪同我又来到了雨境中。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而由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厮守，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

0: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1: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汽，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作为一名试飞员，坐进驾舱，然后发动引擎冲上蓝天，你就成了飞机的一部分。而每一次试飞，你要挑战的不仅是飞机，还有你自己。

0: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一集。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场空军实战演习在我国的青海空域举行。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是两架歼八战机，驾驶长机与僚机的赵建华和董飞凡都是部队的王牌飞行员。
2: 我已升到20000米高度，进入预定位置。
3: 发现无人机目标，立即摧毁。
2: 是，明白。
3: 三两，这样的高度发射导弹会掉下几千米高度，很容易出现空中停车，你要小心啊。
2: 三五，我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你要相信我。
3: 三两，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三五，我说过 F22 能做到的，我们歼八也一定能做到。
3: 目标出现，
2: 锁定目标，发射。
4: 飞机失速。
3: 三两，
4: 飞机失速。
3: 你在失速，掉高度。
4: 飞机失速，飞机失速，飞机失速。
3: 你已经掉了2000米，还在掉。
4: 飞机失速。
2: 三五，你要相信我。

0: 我在16安全改出。35，我们返航。
1: 好样的！
0: 30，返航。
2: 全体都有，听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首长，全体列队完毕，请指示。
3: 稍息。赵建华
4: 到。
3: 董非凡
5: 到。
3: 出列。
6: 是。
3: 同志们，这次演习，赵建华、董非凡两位同志表现非常突出，受到上级特别表扬。我们全团的人都要像他们这样，有过硬的本领，有不服输的劲头。
7: 建华，
8: 建华，
7: 怎么了？
8: 你要报名参加试飞员选拔？
7: 这有啥好惊讶的？人家来招人，咱们团很多人都报名了。
8: 咱们团谁都可以，唯独你不行。
7: 为啥？
8: 团长那么喜欢你，把你当接班人培养，而且大家也服你，你牛啊！不服都不行。你要离开，你舍得？别跟我说什么迎接新挑战啊！
7: 你还真说对了。
8: 建华，当初我们大学毕业，为啥连分配的工作都不要，非要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呢？
7: 董非凡，很简单，因为有人讲，中国空军不光飞机不行，飞行员更不行。我不服气，我就是要向他们证明，飞机行不行那是将来的事，但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绝对不比任何人差。
8: 我也是因为这句话，跟你一起当了飞行员。我们驾驶歼八也可以做到不比 F-22差，我们就是最好的。
7: 对，这个领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 更好，
7: 非凡，你知道他们来招人，最让我心动的是什么吗？
8: 什么？
7: 歼十。
8: 歼十？
7: 对呀，他们正在研制的最新型歼击机。非凡，你不愿意将来驾驶我们自己的歼十跟别人最先进的3代机甚至4代机一较高下吗？
8: 我当然愿意啊。可是
7: 飞行员我们已经做到最好，搞试飞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对吧？
8: 对呀。
7: 非凡，当初我们上大学做空气动力学研究，就是想有朝一日能为新型战机的研制贡献一份力量。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我必须走啊！
8: 你走，你现在就走。哟，
7: 急了？
8: 哼，你走了，我才能有机会。
7: 什么机会啊？
8: 有机会接咱团长的班。
7: 你小子啊！
8: 可惜啊，我发现不管啥时候，你好像总是对的啊。我也看明白了，你走到哪儿，我必须跟到哪儿。建华，谁让我们俩是生死弟兄呢？
9: 报告，
7: 进来。政委，我是新来的学员赵建华，您找我。
10: 赵建华
7: 是。
10: 不认识我了？
7: 倪秋叔叔。于政委。
10: 行了行了，快20年了，放松点啊。
7: 哎。
10: 还没忘了你倪秋叔叔。
7: 当然，
10: 来来来，坐。
7: 是。倪秋叔叔，于政委，这些年一直没有您的消息。
10: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哦。
7: 我还以为您一直在西安呢。
10: 你父亲牺牲以后，我就转业从研究院出来了，又报考了空军，当了一名试飞员。啊，终于实现了我的人生梦想。成为了你父亲那样的人。后来成都也成立了试飞基地，我就到这儿来了。本以为我和你再见不到面了，可当他们把名单交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你就在其中。我一下又想起了你父亲。
7: 我来这里不是因为他，
10: 哦，当然了，你也一样优秀，我看了你的档案，政委，过去是过去，将来我会做到更好。嗯，哎，你们要进行3个月的学员培训，
1: 是。不管你在原部队多优秀，在这里，你依然可能被淘汰哦。
10: 是，政委。还有啊，监时是非。 比你父亲那个时候奸八是非更危险。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西安颜良那里，去看过你父亲吗？ 中国是非研究院飞行员公墓，坐落在西安阎良。父亲牺牲后，就葬在那里。我没有见过他。妈妈说，他怀着我，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歼八研制陷入困境的时候。父亲本来已经答应妈妈，申请退出一线岗位。
4: 老赵，哎呀，刘工，泥鳅，你们怎么来了？
5: 你看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
6: 可是啊，老赵，你那么棒，我还想拜你为师呢。
4: 哎呀，泥鳅，什么时候？

0: 你就别跟着裹乱了，你真是。
1: 孔武，这不也是为你好呀？
2: 那个刘工，啊，到底啥事儿啊？啊，我们的歼八跨音速颤振问题啊，将近一年都无法解决，上面很着急啊。给了我们工程团队最后半年的时间，要是再不行啊，就把我们团队撤掉了。
1: 是啊，真的要把我们撤掉。
2: 所以啊，我们想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啊，抓紧研制和试飞。 做最后一波，哦，那你们不是有试飞员吗？干嘛来找我呀？
0: 哎呀，我们仅有的两个老试飞员呢，一个被上级调走，说有更重要的任务；一个呢，刚刚受伤，无法执行任务。哎呀，你也知道，现在是资金紧张，你，哎，啥都紧张。你看，年轻的顶不上啊。
1: 我们的项目能不能保住都不敢说了，老赵，你是我们现在啊唯一的希望。刘工，嗯，你也知道我的难处，我都40多了，爱人怀着孕，我妈病那么重，需要人照顾。我去年就申请从试飞岗位退下来，你们也同意了，就差上级批准了。你们就不能申请再调一个来吗？
0: 不。
1: 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从哪儿跳？啊，再说，那你就是最好的试飞员嘛。
0: 要不让我试试呗？嗯，只要老赵肯教我，我一样能开样机啊。
2: 哎呀，泥鳅，开什么玩笑啊！你连个飞行员都不是，还试飞员，你真是……
1: 别瞧不起人啊！我明天就打报告当飞行员。你看，泥鳅，你还是帮着刘工琢磨眼前这点事儿吧。
0: 老赵，泥鳅。
1: 刘工，跨音速颤振就真的无法解决吗？哈，这两天呢，大家也设计了方案，但是缺能顶上去的试飞员呢。歼八要是有任何闪失啊，那我们就是历史罪人呐。要不，我再延迟半年退役。
3: 妈妈一直埋怨父亲没有兑现他的承诺。我理解妈妈，她是一辈子都在为父亲担惊受怕。试飞员也许在外人看来是个很光鲜的职业，但是妈妈宁可父亲是个普通人。怎么这么？
4: 试飞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老赵，说说情况吧。
5: 是，这次试飞是失败的，开始都还正常，但是在马赫数达到0.9的时候，样机出现强烈颤振，说明问题几乎没有改善。
0: 刘工，你说，这时间都这么紧迫了，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
6: 哎呀，你让我能怎么办呢？
0: 铲针是尾部气流紊乱造成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就算不出产生问题的部位。
7: 刘工，我在苏联见过风洞，用它可以看出机身周围的气流走向。我们国内有没有类似的设备？
0: 你做什么梦呢？啊，那样友不早解决了？
6: 我，哎，刘工，
8: 对呀，
0: 我失态了。 我是不愿眼看着咱们10年的心血就这么打了水漂啊！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哎呀，没有了，没有了。刘工，老赵，你们终于出来了！哎呀，泥鳅，我们刚刚开完会，你就别烦我们了，行吗？<笑>
1: 不是你笑什么呀？你笑呀！
8: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发愁，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8: 对啊。
1: 啥办法？
8: 不过呢，你们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再说。
0: 哎呀，什么条件？你说。
8: 将来我要真当上了专业试飞员，老赵，你得做我师傅。
0: 哎呀，你要说就说，不说拉倒啊！哎，
1: 你就让泥鳅说嘛。
0: 不行，你们得先答应我。哎呀，泥鳅啊！ 你真以为试飞是件美差啊？啊，那是在搏命。咱们院里不少试飞员的孩子都随母姓，
2: 户口本写的都是老婆的名字，你知道为啥呀？我因为是非员每次上飞机，都可能有去无回。
3: 哎呀，这我都明白。
4: 你明白个屁！行，算了算了，我不跟你浪费时间了。哎，老赵，走走走，咱们走。
2: 刘工，你听听，没坏处嘛？
3: 就是嘛，老赵。
4: 哎，
3: 你这算是答应我了吧？
4: 行行行，我答应你，你就说嘛。
3: 其实呢，我这也是个土办法，你们先别笑啊。大家都知道，看旗子往哪飘，就知道风往哪吹，对不对？我们要是在样机的尾部贴满线条，看线条怎么飘，不就能知道尾部气流的走向了吗？对不对？
1: 哎，这个主意有点意思啊。
5: 刘工，在吗？老赵，我在你后面的半飞飞机里，能看到样机尾部吗？我们和你的距离有点远，看不清。小王，再靠近一点可以吗？我已经尽力了。
6: 53，刘工，注意安全。刘工，现在呢？线条飘动杂乱无章，根本看不出任何规律。
7: 成功了没？成功个屁！啊！土办法，白白浪费了一次试飞。就是，刘工，哎，快过来，到样机这儿来！啊，快过来看看呗！
8: 哦哦哦，好嘞。看看去，看看去。
7: 哎，你们看，贴在两个发动机间歇处的线条有撕裂的痕迹，其他部位的线条都完好无损，这说明什么？
8: 这说明发动机间歇处。 就是颤振问题的病根。
7: 对，
8: 你说，
9: 我在这儿呢。
8: 好小子啊，你歪打正着，这次啊，你立下大功了，
9: 真的，太好了！哎，我说嘛。

0: 妈妈说，父亲最后一次试飞，驾驶的是歼八样机。那天临出门，爸爸并没有说要去执行任务，只是让妈妈包顿饺子，等他中午回来庆祝一下，因为他的申请被批准了。那个年代，只有碰上节日，才可能吃上饺子。
1: 老赵，怎么样？
2: 一切正常，可以开始。
1: 伴随飞机，
3: 一切正常。
1: 老赵，工程师在你的样机尾部安装了临时整流罩，这次应该能解决颤振问题。但是他们也讲了，无法保证安全性。这次试飞有极大的风险，你要小心呐。
2: 我要开始了。
1: 开始。
4: 报告指挥部，飞机提速，马赫0.8，没有颤振。马赫0.9，没有颤振。报告指挥部，马赫1.0，没有颤振。
5: 成功！
6: 试飞成功，
7: 可以返航。
2: 收到。返航。
8: 发动机停车。
1: 老赵。
8: 停车。
1: 老赵。
8: 发动机停车。
1: 老赵，怎么了？
8: 停车。
2: 两个发动机熄火，飞机失去控制。
4: 指挥部，样机尾部的整流罩脱落，正在向地面追去，而且是翻滚状态。
7: 工程人员呢？赶紧进行故障排除啊！
9: 我们在排查。
10: 正在排查。
7: 老赵，老赵，
2: 我正在尝试各种方法。发动机还是无法启动，不过你放心，我会保住样机的。
4: 指挥部，样机接近最低安全高度。
7: 老赵，跳伞吧。
4: 飞机现在是倒扣状态，就算弹射出去，降落伞也无法打开。还有时间，相信我，我会保住样机的。
7: 通知地面消防救援，立即出动。
9: 是。
4: 指挥部，样机倒扣下坠。已经突破了最低安全高度，
7: 老赵，我命令你立即跳伞，不然就没机会了。
2: 刘工，你我都清楚，倒扣状态下跳伞不可行，保住样机是我唯一的机会。
7: 工程人员呢？你们就没办法解决吗？
9: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10: 没有。
4: 如果歼八最后成了，一切都值了。如果无法将样机改出俯冲，我的家人就拜托各位兄弟了。
0: 我没有见过父亲，他牺牲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妈妈问过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像父亲那样？我说，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我绝对不会让妈妈再为儿子担惊受怕。于是长大后，我就从西安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立志要做一名工程师，甚至是科学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我不会远离飞机。因为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什么，我自己最清楚。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一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生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 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看上，下面来三九两站列车数据仪。第一个联控呢，比为你去。在九九年标准级别定存团体团体级别团，中共中央区纪检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文化局主席习近平去总理开亲，我曾并觉得多不简单，不离纪检记录党关系吧，必有不是。第二，纪检书记习近平去，你党九九六到九二八年，你党三五六到九二八八的去，只有那么些改进去，那就是事。总理呢？我曾编教你改革机器编教了去习子他用了三段给作为中国改革当中他他的用会改变改进实验编教了批改单位修改字体我曾编教给他教育运用几年天空去究竟做我曾编教超速绝对接不他修旧谈接头我曾编教了超龙几把立柱都说我曾编教超速胸流给我接了固定动物他苏联近三百个地点地动物节前年，我曾编辑了多篇谈比例积极介入动物系两段来源。总以呢，苏军来日呢，我曾编辑了其猛击演变。苏军来日其部队狂逼，俄罗斯我在特别内部讨下呢。罗定革命啊，苏军其结合多篇作用超过。天来其猛击胶州来日谈，六在直接开进去高度来袭六大前年。苏军来是自尊间他人类间亡命间结束狂飙中国的固定动物。同年三月他刚在地位两节刚多起手起了动物他。温泉期苏军来是批给高大年中国南北停止间给企图温泉两节给孟西多平时定位是定不是。

0: 先请公园生命特区人行去三条条来去你们这就做批给了古地动画不利列车机会是不是列车给马拉萨巴组不他列车骑行迪拉银别库尔马拉军吧听着不见去孟西只个马拉组不见桥轨几点不是综艺呢我在我前边就来上帝去个天作为每个都这个军团机会我前边就你我在孟西不他我是你我前边就去厂子营我前边就来上帝去个你我在唐布尼的主国别聊天休息让给给我在尼泊尔图我前边就来相对周围让给送你不对空别来估计动力我前边就当卡车呢我在没银别超速点内靠油的没说是你都切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别问你出到我阿别吃就不是人气我说给个给主席习近平去毕竟民满错感情不着中国的阶段层级难忘的配别俄里总统特朗普的见面难遇吃就不是人气我说계급기주시시진핑키미마초간치미샤르교탕진토제군이대어메리게중통탕나더트럼프네랑예라계둔첨진남와라패바라거수슈유중국중앙협세주기균리아오윤중앙수지출수지중앙흉내팅기주린차이치다중국중앙협세주기오윤중앙치조대둔오윤행가흉내강기주린왕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奥运解释积极抗击总理选拔合理封锁各所修为在国的校友特朗普中国的政治修为的批评及阐述中国的家庭恶劣选择期末把的解团论金努力部长解送部长牛总推命所有莫本瑞杰如家去恶劣的中国阶级内部揭露战友开路美国听你说自己教育特朗普习近平给批评我中国民望经济马给十分如果了十分难有结果你不做的十分的不妥批评目日南极给如果了十月特别目本如果如果给短剧如果追动前有特朗普尼习近平给电讯南瓦打了让给了阶段层级南瓦的批评性质各所修为在国主这些主席习近平的总统特朗普那么年见面难有习近平去明儿的罗杰能穷文用为军都军友的中心不得阶级退步了军都盲行生生气味中国的二里阶级密部休息地点建议来他的阶级前表这边被准三十八对图民的过了十秒人心给震动了你们都看得家的增领了电令人心特别气味暖图民阶级密部密码给地界的每日给对南联网了每天推梦托阶级密部这边制度电白中国的对土民建立陆局的计划的增领的计划民望的计划建议了阶级情报局这边推梦托这个月推入的七年原因我让呢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中国的二里这边出行情报贴的确定你这业务的卡路业务局的年度艺术资助老铁中国的二里这边俄罗斯军人的马文萨对的陆局人心的存在人心的老师的局部切断有些点难有习近平去中国交易中国的二里之外电令的军车军队融合阶级空白主角的北尊其心语我让他总统特朗普以中国的二里给咱电白特区电令之外主角的中国的二里之外年年十八的自己的中国的罗松的他那推运特别人员中国的二里之外的特区及组织阶级的每天有了阶级密闭密码的阶级制作及各所特别一起讲语给咱电白特区电令你你们也做不了区别给咱电白电令是应该把的占据了菜园白电令上不是应该把交给村镇土白云南电令是应该把西德的日过七天园白云任电令是应该把中国的二里给咱电白特区电令这玩意不自己明白的可不叫集中所区别恰就是应该是难对难有习近平去中国的二里边主牛总这边我问你你别娘家银别敲给的最牛车个这样出门车就你让他别当个年纪提银可上几个你别边主牛总操别之前呢同样的给咱点别出点下巴贴几个你别密码的怎么能给我呢先呢当上些事敲你别明年来拉布尔托巴行明别批教上不了娘都松中要不起过中国国一国母七三七哇，七三七，加七的多久嘞？ 어리게래기 중국 조르주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nangsa chamsim che hwe jangpor jangki ame na hwe churu ge kor jing pa ani ngi mo kong chu me che pa ti ni dong che me dang so
1: ya lo su mu de ya lo su o che ta nang che che leng ma cha ba du me ni so le ya lo su ya lo su o che ya lo su ya lo su mu de ji san de ya lo su san che de ni
2: ko la
1: ko la
2: dou ya san da
1: 不要！那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3: 天天变了变了，强大硬件等你难受了，吐满一热杯，鼓。

Yeah.

Sit!

0: 爹生个生的看见没？
1: 老四，
2: 老四，
1: 咋了？
2: 老四，
1: 我男生啊，你都哪种啊？
0: 想的想的不是俺的想。
2: 老四，哎，老四，
1: 咋了？前面说不看见他那样，那个生意吐个三句，马家找我对我男生都看见了，咱家不得不上，前面可都在呢，俺是娘家的，哪个才年长？
2: 老四，老
0: 四，
1: 咋了？从这
2: 老四，
1: 俺姐的，我曾经买了俺姐的，说都来不上，前面给了年轻自己，现在到你这个嘛，是吧？看得见都不对。看了你就趴下，俺是能办这么赢，去哪去都千百万子卡的有钱，妈呀，你都找不到我妈去，那也不会这样过死了。
0: 他听见，听见，听见，别生妈的。
2: 爸爸，那是哪个听见早晚你能难生妈的？
1: 爸爸，去哪谁能的？咋的？
0: 对，他听见。
1: 站
0: 住！站住！我在前面，阿舅母爷，准备去。
2: 爸爸，
0: 这什么队？抓着去。
1: 是
0: 哪场的？
1: 哪场
0: 的
1: 是呢？
0: 这
2: 是谁？这，从哪来的？
0: 来人了！又给爸妈写名了，让你平常钱，我让你都藏着你都。
2: 妈，
1: 我的娘！多
2: 钱？多
1: 钱？这是谁？这
2: 是谁？这
1: 是谁？多钱？
2: 我问大弟。哼，
1: 咱兄弟。
3: 有过三点钱呢。俺们爷们尊重了别提一切，所以这么难死去，人能看透那不难说。他家拿着那么多足够面积，请就拿。
1: 完了，都是谁？
0: 那啥，
1: 我们都是谁？
0: 他去对让，让你爸妈那边这边弄过来。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 到我们屋见点哈么子，那你有啊？下个村的有，让咱遛完忙屋见了有，那谁会哪点进步？那我说，那俺子能用么一百进步单位拆开的往，那肯定有吧？局长姐，这怎么操？今天中午那边有点班的多乖，那边有女的，那前头那边有男士来了，说话清楚，他是两个村子，两个村子，那边有点班的，那么难事？谁在的？
1: 那是啦，给我洗的，出了点脏污就是吧？来下，就你这么吃下。看你们说话。餐厅热水能吐血白白冲，年轻王伯妈喊，周围再来食堂，是张伯这次去南台地大浪索。

0: 照公园准备先生了，就的阿妈人了，就住的杨在进了，绿旗德家有，咱们南疆新儿新多少，就住来噻。张哥拉了天，给了家大要的我的家，掉心掉心对了，怕见呀！哈哈
1: 哈哈哈！来来
0: 来，二转娘对，三兄弟没了，没下阿妈来了，泡沫的吃个热闹，一步一阵阵，革命南疆，怕没冲突的，泡沫在嘛，本地胖妈来，运动在嘛家的我的家，掉心掉心对了，过来就。
2: 别讲，我们阿达天真找我了，我们怕没人再有讲，怕没给个十多桌阿妹，今天天子贵宾来三江，吃到宴桌，主席拿错钱，天子三年，我们叫阿杰，那是面对他别拉这钱，光不看见，那么说点去，那点就那，你把别讲有。
0: 怎么拿死了？今天这边你们抢劫了，掉的生根那么壮不壮？丢的狼藉，切不捏巴掌，光把鸡不杀了，要弄了，那么上步，小姐见证有。
2: 阿小宋不给，给我姐姐，看一下点着休息的，
3: 拿死了，俺们那个开门的别杀不得。
2: 阿小宋不给，
3: 本拿死了的，给俺爷赔他送去。
0: 那，赶紧去，赶紧去。怎么拿上了？
2: 这不是你家的。

0: 得真急。
1: 罢了，他真能干。
0: 谁了他？
2: 哎呀，下面这么缺了你呢，打个招呼，他请进，别死个妈的，快快走，走。乡亲们，乡亲们缺了你们。

0: 有规三天前去拉下南山张部寨子了进不当我通的你动当心查不森主诺三西安尼眼目去给节目行南山团灭你动当完了人堂这位求助给国情铁人拉下张部看图去铁柱苍门迷通乐心行可动侧面当话查不森主一起玩球老三啥子都开始要用
1: 大七队，大七队，你让军部牵着枪没动。
2: 蔡国祥，蔡国祥，去，他哪里去？蔡国祥，徐哪？蔡国祥，徐哪？蔡国祥，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徐哪
0: 妹妹啦，
1: 妹夫叔，
0: 他光牙呀，吃着什么？
2: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其他的，其他的模样，我全得。

0: 把酒推不对，让他们抬座椅呢。
1: 我挂了，你先别闹我了。
0: 嘿，像你们哪里像？

0: 想吧，你这点呗，别么难受了。今年背了光不愁没家，老不得不想呢，这边铺添着伤心，别么厌了想着呢，难受了，难受。
1: 给俺喊了叫
0: 来来来来闹个闹死了中子是
1: 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1: 那啥那啥冲啥下
3: 哎
1: 让叫不清醒吃不得水给他个酒
3: 累死罢了
1: 送他吧姐
2: 来人了
1: 让叫不清醒自己下下去的
2: 洛洛斯洛洛斯
1: 姐他的他的
2: 罢了那就靠拉手
1: 噗弟啊弟
2: 弟罢了也应该就靠拉手
1: 不那啥那啥冲啥呀
2: 卡人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啥那

0: 公公，跑到这里来了呀？那是哪公？怎么在绿马山？山楂大，苦榨没停，那是公公的？那些公公的？那下脚的，我这里下界，你下丢人了呀？苦叫全人马家送给了。
1: 好的，
0: 可是这点马家为难，那跑这里来叫我用个人送给了。
1: 好的，大姨娘。

今年七年第六七个月，我一列，人南清真三年先不落，老婆特不生退落那三，本部一百三年先不落些，南西第六南台南，地带浪索。

就。

Jesus. Let go, Jesus. Let go, Jesus.

0: 这你那真可拉手，
1: 来来接过手，来来来，拉手拉手罗拉姐去。
2: 罢了
0: 罢了，
2: 去那搞死人的，我对不了下。
3: 爹爹罗拉姐不得，
4: 妹妹王倩，妹妹强就我妹妈叫板，倩夜晚唱装鬼穷，倩大仙姐干谁？婆母啊，哪样难听？
0: 电话接回去。爹，爹死了，去了我那电话费也不得呗。
2: 差不生住了，没啥用药的。现在出门咱们可牛买呗，拍拍亲戚朋友些的，电话费用不是？电话费一起的。罢了，你爹呢？我爹爹罗浪就他不去。
3: 好的，爹爹罗浪就。那好了，这个这把那么送这个大，那个那么送这个，他这个那么这么弄啥个就，人那个钱多个那么，那把那送这个那么，看家那这个那么弄多多，就个没，提这个送这个那么，他就没那个那，人那把那个那么电话用得着。喂，秘书，弄啥出来这么点点入来的，要不他就动。
0: 罢了，
2: 多钱？
0: 罢了，多钱死人了？罢了，
2: 多钱？
0: 罢了，多钱死人了？
1: 听见？
0: 对，罢了，多钱死人了？
3: 嘿。
0: 到我这里爹们推的，总爱要我弄他，没我推，就是宁可日子都不能做，就是上面欠了许我不，爹的期望，今天贵是一，今天爹老别忘，心都贵，他的期望少了痛就痒，那些少了俺也送下去，可是那是这么的送呢，不俺家这不值钱，那都散了呢，那是了，
3: 不是谁
0: 那是了。
5: 严重他们心急卡了住，双柱这边来了没怎吧？身上急嘛，娘外唱了住，他把女婿安了你们去，两个女婿不不碰你，却在婆母难受问题，若那蚂蚁去那跌了车。
0: 他们进就是，去那个弄死了俩，他到底是哪个要看的人呐？
2: 用俺查不清楚了，去两个养猫，就是那个要的吧？前头去了俺也上不当那女预备，我俺最紧张个冬季个大王吃不的年，两个人跑不嘛菜，他那半夜个养猫就是那个的，前三年去那嘴巴重新交接，我不是傻逼。
3: 他这，哈哈哈哈哈哈，他这。
2: 我说让给你们带我的啥去你们特认的呢我来了
3: 呀他们那大哥丈夫
5: 第几把俺的娘们去他到地上马去吧他

0: 你们来做，老四郎，光不疼我去，不出乐不得不，让我马腿跑，听不坦白拉去那家修罗那，不出让我腿白告诉那家，你家坦白拉去起居，他们家生意，不就熬不到，光修那个，
1: 看哪去呀，过下难的，
2: 各去各去。

天天落雪松节，乐不特不难而算。哎嘛，云塘阿姨乱帮忙，马云乐不特不叫人远些，帮忙得心，几别错话说，几别你们下过错。

0: 新疆的村，可能另一个人在那出不去。天地每日一眼识别日子的在那过着区别，别给水军他们出兵去改革那去，南宋文本去，出兵参谋了，也必须怎么样？天气没来在那里下，快没摩托车，连个车，别让公交他们坐别，啥都说最难别。
1: 别给他们拆迁去改革那去，白没问白去，拆迁通不卡去，俺们就修个去。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年轻研究部的空间，年轻塘农村里村里拆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那山敲不塘，他从沿用以农村吃粮卡去送酒塘、街岭、人脸、瑞阳、瑞在所的里村，在这忙过，去让那街头的山敲。阿江江APP。

云听APP彭丽南主机，贴新闻囊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云听 APP 彭丽囊主机贴新闻囊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最新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싱글링게 공감사 다들행게 내생구 소별리 전디니 중앙롱진인 진지캡리콘 백회체름토 구제슈비 롭종투츠 지별리 전시 나팅디리 전년주 슈켄조가인 提领个里才拿摩托提习近平给推入杂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别老总集团年终学院全面满足给开他日本马瓦他冷路监督批给周围滚地动过集结书记习近平给电团全面满足你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一给满足那么开发监他扩大了月不监他密切监接应 제조人路给全面满足内中国空战弹器国际活动弥漫能开启确所属内根据批给电力松开内团情报站他满足给电子图片开边去内团外了行内取他马借款国国内全面切的三千几团用完准备满足南北行全面满足了让给土造他军控他
4: 接到接，俺又不听，说还将钱别过来，满足南北产业拼凑随意不谈，满足祖国改革党员了，满足国团建设多党员，满足我们有七八，南北证明拿错右边，国民给南北困难国困难对面上了，过了参拜定教去参加几困难来没不呢，体会下对面上。
3: 迷茫人群上大用各种建联塔，解决其不塔，听到了顶部切不具体，迷茫给推米给科技错塔，基础给错位脱单了，提出前途就给体内，还将开讲切不适应性，顶部配备冷路塔，其他具体迷茫给科技错塔，基础错位脱单了，提出前途就给体验，还将开讲切不适应。 迷茫了，点小品别往吃困难蛮多，提出看切不起别往吃买不他。迷茫点小品团，新的你找不他，点小胖子过年家被退缩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路建设。迷茫给点过他，点小品别过年往吃去不他。迷茫能够去确所所内，内期特区。 他马借款国国内全面彻底，推动人心间去内团体三千集团用坑头七八年，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南北开启一年，满足南北体验，基础级开七八趟，基础级开缅甸八新民办，偏村科室他偏村兄弟七八七银币五年，推动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六路给开去他基层中院。
4: 지겹수지 시진핑키 텐트 퇴다 강유 추도르 치베타 미만키 퇴다 미만키 추도르 치베니 미만만

0: 把建林起过，传媒满足全国做舞台，亲密传媒联控应变，密码四处给内部准备起的，满足传媒去全国加给他，传媒人忙不辞别，传媒其他拿错这座，西单去传媒他，密码推错给传媒，四兄去传媒，四处给传媒，密码错被传媒，西林去传媒，基础增做给传媒界，激动给官地动画界切脱。
1: 米曼了人员去七十七万七千台，军队台丁是南提出级别千万元把起过，但其米里四句台，全路四句全用的拉达特新起过，让给你几个人了，米里马为给克几人，陆局批准难度，让给其米里开七嘴贴，内马的这对台，人内贴严重严肃，边角贴几个几点，自动贴偏村人一节切的。
0: 念头这一进，卡车都没变，你们洗几件去，哪当吃去？中华米日塔，米日卡去中华人，金餐吃不习惯，天能没排去中华得不行，米日卡排去中华人，能没塔，能没排去中华得不行，米日忙不几股吃不见烟了，米日忙不你们洗几件也不听呢，米日给俺做许多下辈个那咋清洗烟了？ 俺做给科给给钱，持续时间用。明日那天呢，就运行部陆局给农村实验不他。明日那天他去吃饭，就运行部陆局给可能实验。明日那天他去也不去给他，明日那天也不住给你。明个几股他，他从这点用给了土鳖团钱实验不他。给科有人得过他，中华明日拼错他给用给了土鳖团钱实验。
1: 中国开酒店边，每日那团汤就级别，卓兰羊塔不呢？中国空乘坦克过去军控塔，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楼梯，卓兰军控，每个几个松江几个军控，每日仓马塔几多，张扬也不军控，每日三矿上江冷路军控塔，透过仓都动画，每日卡特蒙托团结别特塔，特蒙托拆解矿皮用个军控，陈达给克军个军控。 米里卡偏村中文塔，别日塔，娘们这节起个了凶呢。米里卡则团西部塔，切入土地，前团偏街街用完规避，咱娘们团结肉日西团新店去，几撮人路给米里中华三点土东啊接钱的，团木托中华米里给家他了不起，门口去过。米里团结呢，让给米里卡去说这言，米里来团也不如主土边，那个呢？ 米瑞团结也不如别人，米瑞卡去中华米瑞，肯是前边难脱，变得这团团，着着对着起过不体验。几撮元素，米瑞团结过了去，吃着他六十八年，米瑞卡去忙错了这团钱的羊塔白，没给到他六九给到我，米瑞到我姐给托交过，米瑞卡去忙错给六七没给他，中华米瑞，中华一人呢，中国空战党。 中国开酒店被几撮人路接开连起心，切入大内。米里卡推门去，身边看戏转过。接成阶梯，米里团结建林起过不他。米里卡去忙错给接成给多西切入结果。准备出外关心阶梯，米里团结去来团体特聚人心他，蒙西人心，破解人心阶梯来个西了子弟住过不他。米里卡心中心托，他们唱啊，独步入这玩起过。
0: 别个呢，米里社区去内团卡，他去去接给用克地面烟，或者去团结转呢，特别驱动去，正用米里塔，米里社区去边角谈几撮别个高速动过不他，忙是米勒团行，忙错了偏别，团员忙怎么做不他，米里卡去忙错给新车前边内团忙怎么他去前边托呢，米里卡团木托拆解矿皮用玩起过。
1: 去路来团呢，但给希望更为对人他来往了多有别。只用见他，他就见去两个时间。但给去路来团去实在起着呢，但给缺点让没过去，是就缺用呢拉达他。这么大去路来团了托他们，人错他让大他让你起过别，再团军控接前呢。去路贴几撮人路给几撮了，曾团用完，这段互大起过不体验。 지급주지

0: tar yong gui na. Rab du qi wei ngui bi dup shu dian gui bar ma si. Rab du qi wei san bi dup shu gyan dian gui bar si. Zan bi bi yun ta ngui bi yun ki zu jun cang ma ya bu qi ba ta. Ge kib ki ngui bi dup shu ta san bi dup shu cang ma qi ru gi ba. Ge yung mi ri ka ki mi man ki ngui bi cua ta san bi cua cang ma li ju chung wa jian yin na. Ta sui zhong gui ke ju dian bi ji cuo jing lu ki qia xia ti. Di la ngang dun tu gun di qi tu ba si. 铁了边角组中的内图增够根据其的我被别人去组中也不是怎么谈连图准备后面接替三百别人去组中排面图增过不是人类呢三对七个月开空营你日了三个没用看你你日了亏把的狗肉明日批给用为年轻六个月嘎子而突听谁日的人类你南亚推着普久他基础 南真恰月不是他接着问他忙心之外米三共话人类变化南言端不接给跟着他连言让多给差多连不他孔秀他通秀孙秀宗秀姐跟前没把切入给别托年别尊起老人起四尊吹托人类给四尊别过不他陆剧也吞用为吹托人类也吞用为切过
1: 成宋三对几个军控前的作物独戏给三对他特贵给三对西人来给三对几也不送呢人类三对几军控国归呢对头就归不他中国开决点别记错人路给人类给通的盘松图推着给宁都存不他推着特军给蓝的七八七归恐怖了人类他你这七女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独戏真的组中七归 都是真当给人类给短剧一卡错他批给给着了他去七八十接给书记习近平给电团都是真当给那个你当给那个哈将给请我吸引了天天给客户了送给他明日来给别那个吸引都是真当给那个也不是主角天天当给对了他来完了这话他给客户给有人得亏了这话
0: 每日给恐怖的结束他电话的求助了电话解析时当给促进绝给不错村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都市增长给来个儿采取通勤前的都市增长给控诉卡车人心他作为人心给规制前年都市增长给控诉日系成为先王头给为那把可给前别 让给给都市增长给控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给更多穷话他足够都市增长三点堂批给东西铁塔连托新国的你都市增长给控诉二心学家明白他他最他最最提各个的杂杂哈将情话是陆剧堂文松里三些穷事希望是杂落穷话题只当三六给控呢中国总不是 三六松下学呢松下现代呢送高是都是真当给他最贴图按除了溃疡动画谈继续级别追起抗疫没法你把图给个零鬼个月提了你把图马克思人路他中国开决点别记错人路给他这吞不了真不他马克思人路给都是真当给开工所真别落顿起国内三天他当用他给用民满给 吞这笔特级别吞梦给三六门系三点托大年恐怖的提出他那提起书签不点别记错人路给都系真的组准结果的他给到他三对起书签不点别记错人路给三百百元组准结果信如果你不他修根东书签不点别中华一人内给你书组准结果 当他给科比罗顿三六让给记错人路给都是真当给南托积极给国内送月饼你把托日别雄路给查借这一句来个凶论加过不是马克思人路给查查他罗斯来个也不谈杀过了住不谈习近平给推着三百中国开决点别记错人路给广播密信了什么家把工地当年前日谈吞别日别雄路提 俺来拉别过年，几点问真他，几点给过级别，都不说查包了，给过不他。当用他给用明日看的迷茫给，三路他采取几个结果，定出些颠簸的结果题，记错人路给，都是真当做准级别，难干了送年，记错人路给，听着。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싱글링게 공금사 다들링게네 싱구초빌 리센디네 중앙롱칭년 진지게블레콘 표가처럼도 그지주비 푸지 체티 메노 리센시 나팅데리 체인년주 슈켄조가인 디링리체나 응웰이야 중앙 다시 촉촉력이야 쿠르요기네 튜니 대된 집에 꽃이 슈규타 대지 니동캠이 니슈 쯩을루 로컬키 베기소우 용자제골 해살 초베 꽃소 난튼 카지구지 슈규 더왕아베 최주니 베랑경 정리야 중앙 깽캄 쿠르요 숭교 다시 촉촉 카초베 주구 체교르 지제베 망초기 이부슈자르키 대된 귀시 카탕부 귀신이 조르와타 디니가 카바네 티르튼 제비긴부타 진니 레스 총케타 신티 닝지 총케르키긴부시 다팅 주구 체교라 지제베 이부슈자르키 퀴실레 겐캄 쿠르요킨 네튼 숨규부타 티나 룬캄 치미 바조키 네튼 지타 지제 네튼 지 소니키 네튼 지제 유부시 디닝 콩세키 이부슈자르키 퀴시창마 제유 총케르야 주구 체교야 지제 유부시 新疆尼东卡米尼舒增的路路口起，北极所有用的结果列车所有不是。北疆军总等位机出现突破局，大王阿贝次古宁起起住了。北疆军总吉克所坐机昨日前边，尼东卡米尼舒增的路路口起，北极所有用的结果列车坐不塌。总等位机跟我谈，重启工会才从头平内松懈闹事。
2: 曾林奇出了祖准奇甘南西勤出落奇老子前母娃范志勇他新南托内给吞破祖林奇勤孙地巴唐亚维老新批中奇特地无情公交给四五三千东勤老新巴电不多及龙女婿一人心就来了学位心就老子巴王明琼热给写巴老新巴西落 北家老新老苏七天为民人类学校去跟进吧等进去着给我车入几点图遵习七天给我这边不让吧杨面俊杰米杰里亚你懂个民俗怎样了落口的去北家所谓青年特别不是工会才艺唐托让永中等为谈四兄弟测序呢北家所谓实际青年特别露天那么里亚做什么可别这些的历史不满色 配于人的窥探，不测他为偏见起立即表现，拒绝设备三天内准备，懒得没被窥探感受，又不是。现在，舆论长辈讲到干涉健康参与，看不起，让人误解结果，历史被又不是。而且，舆论长辈讲到干涉健康参与，看不起，让人误解结果，历史给区别规矩，变作设备规矩，增长吉林多变性。 南所谈培育初步冲冲足迹谈，作用完严重给老林十六级那不够，三天健康松江南学的，他二十年一轮长辈培育给，头毛没因别人冲起，一万出手错了七不是，七个人一轮长辈除了历史给区冲过松江谈，但没彻底松江起。 对我亲不腻了，明白他。南所在谈起健康谈，在推张不谈，出乌。但不是这个健康给开具严重前呢。三矿给我谈，明日明日为人群参与开的去六零五级六康西对天。两零谈六零七人，顺路路冲去健康松江去读书，舍不得当时。 三年三头多，俺们七边路子说，黑马拉爷说下给初步筹备，七来七日给人去。出国错了，没去，但是七年之前，这就是七趟落不趟。这七给来给周围人不趟，其中可有八零去，六在这些给的，长满，俺把了的呢，三头健康心头过别，七顿七不是。
3: 人群陆续给人去你这屋，住过去太年三十七日了，得洗不脱，日记自行文字，落给那位东干了，到我姐七八万岁，培育起健康灯具，平存严重讲七不是，许多情况是呢，他定给七五年，你东干明年做出来，给用给心情他，让用将爱，出自给米色来穿。
2: 俺从伢们都有识别，参加健康参与的去，六零五台，伢别不识些。李前天的平江塘、宁夏、新疆、广西、南苏这些新疆塘，让更多爱农村年轻的空气，伢们都做点七夕迎新。各不具有俺对马的热月。
1: Talo Pyongyun Lungchi Nyenchen Le Kongki, Ne Chiti, Zonyer Chepta. Mwenba Chena, Ngedon Gyami Nish Zocho Lu, Chukji Geji Chibye Tuchingi Nintira, Xingqin Ta, Rangyong Jong Nge, Lungchi Nyenchen Le Kongki, Sungar Chilam Ta. Lungchi Ta, Nyenjo Sarbe, Le Di Su, Tuchik Do Dengyun Bashi. 现在,当我唐不能送别牌,陪给基础用的落居车,推送不来给这种送谈成中那送牌给不行。你家是三个牌,给个不落着,平均楼市公司内西都穷话。他留到唐不能送别牌,陪给基础用的落居车,去最前往同居路,十九十九股堂,在顿时不提,推送不来给这种送谈成中那送牌内,牌车给用的安唐不来给。城市来问吧。 他留到唐不能送别牌陪给团列唐不谈你吧送不借给落居车去最前往同球的列国谈起娃西谈去最前往同球你是增一谈起娃团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娃几谈三顿去最前往同球就给谈起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2: lokshu kodru ki mansi ngarwe dento tan yubashi. Xianya, nyingzhi chongkir ki zhubguo sungjie dempu zhunne, nyedong kya ming zhichu lu zhubguo ki chaji leitun nyushu yugui yabu zhub yubashi. Nyechar, nyingzhi chongkir tu chachu pabce gyntu chirchi ne, chu dinja ki nyingke zhenlong lakade chokchi. Nyingzhi chongkir chubi juki goksung chetab xib caksu dawanta, zhubguo ki chaji leitun yabu zhubne. Mima mangcho ki tsuzo tan gyunong ki dinja ta, chongkir tan chongsib ki chukko dun dinja yongwar ginlin dindi chibzi. Kiji rogyob ti nuizu matyong kongki nguyongguo chongsu gyurchi. Nyingzhi chongkir chubi juki chulo tan tengyun ki nuizu nguyongguo ta, zhubju magye kongki rangshir leitun dindi binne, chulo nguyongguo ki xinjie luzi ta, zonay ka le cho yongne xibjie dingsib chibba ta. Chunzu ta, nianji leku ta, tongbu, chura zhu wei zhungun, zhun xinbe chuzi leja. Chulo nuizu tuen la wei kui so, xinjie luzi zonay tu songne, chesir chebe ngunmi gengen le, zidu sui di, takdir ki genji zogu ta. Chetab, tujie jie kasai sui ne, netun ki ngunmi gengen, chesir takdir le, temzin chiba ta. Dinja ki ngunmi gengen, cho yong ne, chesir tan se di. Goksung chetab, nuizu matyong kong, juu tobe genlin chiba si. Nyingzhi chongkir chubi ju, nuizu goksung ta, cenze nyamle ke yi zhiyu genkurwe, mozhi chiba si na. Mingar chongkir ti yong su, rengui cherchu pabze jie wei sisi, gada shibju shibsi ta, rengui cherchu pabze jie wei shiji jen ki sisi, ngabju ngargu zhun yu. Zong rinbi, chulo nuizu, Dashib Tselin ki nguncu nyende le di dun rinpor cheba tida. Dashib Tselin ki chage kepkong su keba ta. Nyamzhi nguncu nyende chechen shirimtu nemin an jor tobi yubashin. Xianya nyingzhi chongkir nang zong ki, chidung le si nyamyon lobchon ta peju che di. Ji gyur chargui ta rengzhun ki chidan la di ne. Zatu chongsib ki kambu gyur gui ki sun nyam tobe mabi do yubashin. Nyingzhi chongkir ne tun di gyalam nga chu le gor gu, nang zong cho su gu gub. Mulamu kyu ki rizuo ta, shung lam, long shung gu to cha chi le shiebe kambi mi to chun ne. Pe su du kan darba riri xin jin chi lam to nguan xin yu be, sar gu be mi wang rib du cho yu bishi. Chong de chong di cha xie chong zu ba lu kim to gu gub. Mi lam to nguan yong wa ni. Gya chi la nyam tuwe tsum chin tu ban jie wui ting ting ta zi su biu ge ta jing kangpa jing dap su zun bie zi yip ki to min ke chu le qi nu ku mang bu xik zhu ba ti shi. Nye che shi gui ba tan kangpa ning ba ni sar si zun qie bi xi yin. Nye don kya min ni shi zi bi lu dawa xi wa le gu zu ba ta na ni pui gi lu sa kong bui yin. 南明阿婆的科斯蒙古国提军扎别卡仍然给国提松就拉咱们特殊前年来个谈就叫苍马跟咱当地康不提给不赢可这都是把刘学子拿不用我懂的总当求信息把刘琴琴康三年南总期预报团队年康不撒不加班工地动为对地行事 你懂革命女生言论的宋总体车东来西娘苗陆中堂规矩前提崔德祖主年总用苏克的单位盘任自前呢蒙古国同学泥潭前往泥潭三阿丹外相冲出一起推餐车东革命女生自古一米西东尼格西居西出了偏不当年当祖用起车端塔西中起组织忙错修吧 可是不稳成，几股子吃过一趟，仍准借给重视给康巴局的贵客，那不啥不几多，绝不是。高准忙错，早晚的金别对抗起三只鞋。南庄的人，一路上不有规矩的，日头朝上开拓那不谈。虽然去重视给康巴撇起话，都心里准呢。人过人不忙话谈，吃准没错了，三个忙话，你不嫌吧？ 米处落叶别的民不所给，你去用吃多，你又不你忙错给血忙话他，与提撇给了村镇所谓忙催那天行事。你懂革命女生人落了，都是接着他，特具怎么能过不去？南庄去这栋类似娘娘六中堂规矩前的，从此给康巴狗狗祖宗前年，连根长来他，几笔加给没去办。
1: 预报团队不谈，推餐日日特具日算呢。几股吃过他，仍准其他催习他，拉达吃不上。看这些了，几股吃过他，仍准是什么事呢？几股吃过些的米呢？总是被激动他，想是被几股提取，重组他重来去团结前呢。几股吃过他，几股亲自，几股打动起吃不他，仍准是不呢？坑也不去过他。
2: 出不去规矩，组准其他所给，他就千万别的忙错了，这不行事。通过铁道团秋队什么事吃不够，通过对接给管不他，忙错给对内车间提为连锁通过别，冲到冲天天热，三十天催得吃鱼头，天气吃不是。你懂革命女士送了，看不啥不看，谈不准接，忙错去看不宁波，啥把的狗啊，没通了生秋呢，控制心这别的事。
1: 提及别段偏执人心，盲途团队，提着心血为盲错给康巴萨巴加被端不，记住你团安下呢。人贵啊，让重催康巴萨巴可对革命，给些吃完马赛，结果吃过一趟人准去南昌竹林湖大街，狗贵切记，干脆康巴军到康大群与他们西吃吧。
2: 更多还将前不穷月季，冲到冲的中央冲去玉米几率，三个月过段三不七百，从前南车呢，恰是玉米路径，铁达连的。听闻独行列住不下大银币，康贝托克呢，去提不几百万岁，东么不有三的，甚至千不七个月，他家中西点不有百万岁，用过干土币落地不多。
1: 听闻三句长嘛，七月半，官队给财务七十多万，才拿钱不给个月。他家康北去哪里个？三句月不满岁，他同初兄养月半，但不还讲得不多这些。接着最开始来，看给济南安庆文新月不是。中央重催党支部书记苏南仁清去，俺催重组呢，重到重点去看一遍，几个人吃过一趟，仍准去重组也不谈。对咱俺就俺个人民，你给重组了咱天南修行。
0: 推餐进了米格月不贴了，忙修了过了天，你说这不是可是这月？看汤不用从这头边，伢们用月边看你把忙错给别的每顿级别，归拢去还讲得不穷细些。真个灵个，天地里曾寻这么大生意，灵个内幕头，俺做成了么多故事学别，里曾想到那么三角那说。
4: 过了地多了，米通就是调就咱们做阿个些月，先当米着为其他人。 体味强，配得强。说是南北托人捉鱼塘，说是南北托人捡骨巴，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踏水，说是南北托人干心，说是南北托人普渡满桥的铁路变不齐，铁达酿多。 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人听了不见，我都有话了切。中国南北听了不见。
0: 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中央龙镇的这几个部里，共计北街龙镇里头呢，规定区别，车站大的单西北，七里里头三角那么了，可是，这里给车站大的单西北，七里里头哪里呢？六中七北，这趟过的去，谢谢客气，规定区别，应该呢，这趟三角那么了。

云听 APP 彭林郎主机提醒我们给一托年藏语广播协议的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郎语按住云听郎借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金南一。
1: 龙之裂空，白盖赤龙街康盖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姑娘。贵州外直播连接，公康生，有点忙接，前两村我是节目一囊，在大前两年新鲜的小伙伴的呢，中央龙之年这些小裂空，白盖赤龙街，连同狼烟街边连接电话通，俺的前两百个主播两亿。
2: 他们那边连接呢，就当那边滚土，俺这个连接啦，信息通接收那娃，他就接收。现在敌人告诉爸爸，那边连接他们连土，进度难以过了，军长些些主任，进度难以呢，十六岁的来兄弟，他们进行把通。第一呢，当俺去，我从初级给咱这些班，因为认识给现在，听说所里给民族这边那么头用。
1: 京都南京军都，年前打这一个答谢集中来信呢，咱利用起京都南京那边个青年，南坡北六七天，第五节六月节呢，出去爬呢，人家六三节呢，日节爬来信，第二六九节呢，六二十八就到上学，第二呢六二十八节，那月那边个长坡大同前门同桌进学，第九节了第二。 做电通门板，从而写当通。那月初，叫你破开前门的前排，电通的是先把接通，这话什么钥匙？另外，他们一呢，京都南京班接出了若藏先把先把个写通提了些呢，那不听见了？等俺去京都南京过，我这学习结巴些小酒瓶，同步听绕所里来，京都南京文字。 据日这一个过年，这次啦，我从药房，他是容些个康美个仙女娘贴，一人过来询问，你的拿出册本，对他写信。这次啦，介绍出版贴，当年马写派，李杰、那贾、陆盖、梅索、恰马娘派，蔡瓦堂年轻娘派，康美个十团马娘派。
2: 看美个十团马娘派，看美今日见女把小娃说了就完对。第二日些白罗拉个接派，人家去甚小球路过路一趟，血几根水平了，特别些呢。他为人些个看美仙女娘把贴了，对着日来要贴。对着唐伯呢，看美年纪等阶级，人家去拉水写着，唐人接白去。对着你班呢，看美年纪等阶级，人家去拉水没些派。
1: 唐人接白头，第二三班呢，他们你把个白头，第二一班呢，京都的门朝外个东西，他们个呢，第二一拉过呢，就是点油。你把第二爱过呢，你到我们送药盘，男生的兄弟，第二同辈告诉唐七八通，先说娘盘，一路把说，京都通门外，南面等叫来。
2: 男人的兄弟，突然你背个告示，动弹没接药丸。第二，看美吕布能给吃好吗？总是嫌码头白经济，宝贝百姓的吕布通，俺对龙福通，没接张八通，俺说写记张八心着是。男人兄弟，突然三百个告示，金八毛牛了，你就多想话题。看美个长女马桥白经济，男人当等你，金碧鹏。 人家前用的这话，这些人家应用，准备出十二八百多节前用汤，并且接下的送回，间接吃汤都延年，立定给你在忙不十二冬马土白，趁你这些个定年，这些人家也没去，看每个女把送的啥些些特，那些。

0: 包巴拉三处狼血，我躺中找完酒。羊呢，先把刚需切完通，先把婆婆麻子都塞不巧吧。没说趁早急救，找巴拉超级短把手给捻成东西。
1: 你听着说的一个说他不去去康源的事呢？听着当波呢，看嘛，年轻人姐姐让姐姐拉水写着，当年结拜退学。听着当波啦，自动康熙来这下间呢，能高兴。讲的擦牛瓦汤、擦牛瓦、擦牛瓦、擦牛瓦，这个牛瓦这个自动做鞋贴，咔嚓通，那次说，坡托让这个鞋的三年了，他把头擦托完鞋的三年。
0: 田某俺所谈，人同的用啊，可不贴鞋贴。俺的菜来个瓦红，生红嘎着，都朝没用啊鞋贴。看每个鞋来，今天用把下锅。咱东东从外康熙来这些把破，他们对此看每个你把娘白你把辣，他都抵达，如不搭些鞋贴，插鞋通，插好看每个你把锁，能够给明菜辣，搭些鞋锅。第二你不搞辣，咱东给天天没特这个热汤。 擦小菜节，得了村子些把来先。他同搓鸡汤、菜牛热鸡得了忙的冬天，李鹏给今天节你擦啥些金葱鞋骨？明天节说句些话，明白那边些照给拈出来几年，这个切麻的冬瓜汤，金葱冬瓜，拈到切用汤，拈着别的其他的冬菇。第二三百高的，咱东来俺来拖动鞋骨，那边这个热汤。
1: 擦，吃鸡得了咸菜，村子人民鞋贴。吕伯义龙姐姐托娘通，媳妇托娘金枪鞋骨。每在天的没特特，这个起码的冬瓜汤，金白酥皮，肉面来鲜。他同热炒三节人民鞋，鞋都破把药上通。那年过去鞋白，每在过过，别拿，但是其他通，跟着俺吃一些个酥皮，那边拿到钱用冬瓜。
0: 那年给男人种完了，问过些，对着这边搞不来，看嘛结不通，差给生意人做赢了。等不看嘛结不呢，进度难及，顶着给咱们家实现。你把差给生意呢，差就总结给，精选些他实现把通，做生意给这些来点呢，利息也科学解贴。那边差进通，也是些可堆积特，也是趁钱的路呢。 也是春节节，现在小毛衣女把拍些呢，穿件穿起，穿的你才啥些个，你再上，男的这钱没把说话。今天店比有恩同，下个吃的穷外土菜当吃素吃药片，那边李伯南给吃一天菜汤，乱姐姐娘子吃完，媳妇托我娘把钱，药上些白米盐这钱，男的这今把日西汤，但是人家给看嘛娘些的送我他不啦，可这些进去。
1: 第一，每只上都破百，每句接了用修个八十。用个是他年轻人呢，进度难破开天，落接穷呢，接穷等着进药时。第二个，直接做几天也难，就那拖动村子协同要嘛是，腿人不拉，肠啊拖啊痛，吃不些拖啊忘记，看着穷啊，三只兄弟。
0: 人家进度难等结果，你把第一呢？第二通门别个错，现在忙差别事。村中些把天，人说打不起的交通。人日夜，前女吃通菜没动话，才动俺家门外，咱东些把。对人不拉，金刚呢？对头，今把东西忙着话，金龙拉用那下等，我那兄弟说的，连同拉人家差些，说些钥匙。打动节约的些呢？
1: 当俺去泡麻汤，剥了多，磨出个吃了，你这个男子忙不及钥匙。
0: 第一呢，妹子康兄的小白天，在家门头外，能吃用钱一把桶。对上锅面，菜来个瓦些白。这家没些白，绿刚些个面汤，绿空说的说些呢，绿碰了，你把太死了，开嘛拉用，你才吃些做些。第二呢，检查今天门把用钱等就话贴。
1: 今天头外差不多一趟，留下交不通这位看你。车子头外难解的，车子窗外擦些烂，那些太白，那不拆解脱清吧。其他么的也呢，当然就连同搭配些菜么都话贴。今把啦，今天给搭配些买把通，俺的。

0: 这家看你西侧门东会，你这个每句地图的写码特巴通，推说清白些。这当然去江都内了，我国其他小国的些呢。东部看每个仙女哈，南部特色派，哪里拿错贴？别拿，差些图案内趟，金榜安就给你。金榜地址说，每句写呢，村子要不下过。你把地也拿。
1: 没在康兄的血脉中，没马通空，没把那乱着写过。看没东西没在血骨上呢，丢个大，如不拉搭些写过。看每个仙女来用都能牵不下过。生，李鹏接着的动画通，雷军进球下过。人过你把这些的送你，年轻人中画通，看着窗外看菜说的那里中画他，我过写过。
0: 这把地呢，当俺去咱家一贴贴，擦当俺吃，下次门外十里用的动工特写贴，连同给咱东通，初级通用用啊写过，吃芒种动画，饶小那年日了，擦啥菜贴，开出来用啊写过，老百的当俺去个年过的，可口可乐通，用过吧，但家能擦到就得好久搞不要死，当俺去京都南坡。 他同差些头一个年，他们那里忙不歇，差门外个三八三九铁东，这还请不休息。另外，再去一个铁年，都能请不歇过。其他么的也呢，当然去年两百来着通，俺说叫过八通，前桥没歇发，今把我们拢还解释。 京都那点破解，俺去个李鹏了，那把警察员的谁呢？
1: 他真多年破败，力不用的，都是简单就着些。他们那你在一马老铁，真多年纪，差些多阿公，你那当他那，你说娘些说给那里弄死。你把对那这些马老铁，对着那差不多几年，你让他写过。第破败个这些老葡萄水铁，破张把通，他那差些死，送不对那那个少退马老铁，真多破败那位。 我们家写了前线的九年，唐切金，小麦板柱，然后旁边家大成没娘把通，用那大成胳膊说的，那是团死。一万点一呢，为了买了，金多破败那位一个简单独家新版没特别，十多破把通，李鹏能给写作忙长呢，落了七三年，李鹏给南国那把接线的送帖，落彩中，弄死把谁？我把第一呢，往在买了。
0: 京都破败廿万了，错俺娘把通，你来干活，全把没啥话说，你讲死。搿代京都破败，让自己来年上菜，俺龙把通，看他写法，现在写法说给难道讲讲死。大概是到没来吧，京都廿破败人呢，其他每句写过上写呢。京都廿呢，想给唐龙你来点的每句写过，当不点呢，差给生意人，就给托透些事给我是。
1: 对了，看么猪八样些些，对呢，炒别个塌不拉点呢，那边炒农业，你炒三节个，你若汤，土正我切，炒东西节，些人不把通，对呢，咱这些节个炒铁，里不拉用些萝卜些些，炒给生意啦，炒给生意吃吃学过些，那边啦，咱可热一囊，面孔的天嘛，你呢，生吧，如果把通，天热了，怕切，每句吃菜，日常学过个些。
0: 个对，对的，龙德街生意经常些多呢，那娃没女娃些，落几年廿些怕算不得头。你不对呢，看嘛，帮助下就得事。看嘛，帮助呢，进度廿破败，那娃啦，平时给举他批评。看嘛，这娃老在用人家给去乡下点办，我不这娃老在批评。对呢，中空得通一百，看嘛贴，进度破败，那位个里不难得半年。
1: 今天就看明年吧，端端就这提醒。我讲看嘛，看对些客观吧呢，看嘛帮助些呢，进度破败那完了，每句写办过节，持续是节约时。人那么团结，等等，俺去天灵给人才呢，那么团结了学派，进度那个，谢谢看不及时，那么在第三天把神经谈话推荐结束。就对呢，那么团结，绿色的通用外，这是满足学。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是第一。大大南北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县城市七百六块，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北六块。俺们来进咨询吧，同年度班开学没意。我们南北连接三军主播用户也在西面这些。

0: 日当啊，自然空空美人群村里进农特，林间前面菜地拉起，一只萝卜出去，当地的啦就能去把烟。天地来进农的啊，自空格，咱就看起来门特里就能去接通。可能给他容易动作比克，也能地出去个，娘娘看戏，俺就来领接的。
1: 哦，对，他，他都是做养蚕蛹的，绒毛织布就这两种，兄弟都到这里。他这种给大娃的，人给的，他尼玛几斤重了，人给三五当时谈起到人给，这绒毛织布同意，老蒋子就养蚕蛹同意他们讲究，对不对？你养的蚕蛹的样些，就说这个，白居易就，大了吧，所以呢，就不干，当时给同意绒毛织布同意下的。 让给你们经营中啊，给芝麻娘子，这其实呢，让给经理，让给你利润的，让给自个儿的，给你让给的个人情报都听不见的。大伙儿都做这个老王叔叔个，钱这个人呢，啊，他你老王叔叔个讲这个养着呢，他听的入目这个时候，同你的理解个，养个同你的理解个，他听的听得过。
0: 还有南岳荣耀山中去，林间前面菜地拉拉村的很大，全都是荣耀来感兴趣为巴拉去，修建特别过，荣耀建设了东西怎么黑，热带有年纪的别荣耀建几个春天，建设老不得了，公开就把黑人都。

0: 就困得难受。
1: 朝阳明多着得你抓。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面。
3: 三克林吉跟看不中，大大切中的新兴农业办得呢？朝阳农田认真学下理工，白给陈良杰。今早有你是被林青的引导动，咱国的咋变把动？咱尼玛尼拉，俺村林青的配音员，这位林青同队大大人就明白，同把林杰拉人就逐步用为扎心门东西。前两处让个农民林杰动两张谐音，看他几步写把动，加心不同啊。店内该谁看把员呢？俺李空杰林青今早有你了，先入农。

像你掌控的弄个现代国家三级采取习近平三级就开胸了北京了各地他从龙谷等那些现代喷头一把得的三级就用空了装龙城人群是吃了空不给吃了那的你家将军内心文古董宁动年末等九级八等等一里错局宁动升级路西北七平当中间他当日动给你龙谷现代不云最古的一在中间三州再去龙镇你把了日进宫对外的通地写过了中国家长马部天杂联组织临近本部北小朝东一里出笔一家西当把元巴苏玉峰北荣军军统一在中间家长马部出笔日元国之际小月八的一个委托北小朝东苏玉峰一级北荣军军家长马部出笔推没了查当日动给你龙谷者连没自己八的龙谷的了国家将六八千部点呗感谢内次团车出去扩展三车东，车当轨道三车时，昨日一头把马塞，三头牛正气为三百几公个七十四点，如今没那东，内车破冰蒙错了，查实数据热东东，出去为数对头的空段系统，所以分给龙空的呢，三头过去数大空系统之外，蒙错者热东电价跟送跟跟车客源解决罢了，如今这些现代品，一里出去宁东升级路西北南中级。大东罗马了北里出军为在空段协约北小朝以中国家长马部腾杂联组织崔苏东连同松九协八东家长马部贵州下决七七港的月八协兵跟着通大八省的拉林大内一组织给力的学接到这点三图押解了家长马部的学累计省不进行能行动化的通地下决呢是用动开了两来动一组织赞助卡两的协定那句啥客气？查到内巴切的东西，拉林宣布下来。初秋推不出，端午节军库东仓边一片下卷地。一两节查到给领了云南一百马塞，他仓就满出一些鸭了。一组用着特克农娃穿越边文件农娃的。毛巴一里出去宁东深秋落叶，南中级门屯的中山大吉了门内，熊猛小兵来得准的，连同中国自准西边农，这一定比国内修建巴的。

像你上空的那个一扎过去三级才休息经验三级就开胸了普通不大了了十八十八的到我这边趁年安年把相继的七八的三级就用空了装龙天年天西下来空不给天浪的了你对白龙炯炯长着一扎来了娘的连锁机总结些把动白炯这扎空给年根可为普通不大了了十八十八今天要有日暮一扎整顿的拉萨中去了整顿些把的那呢北京在扎空给总理的对比不但诊断的北京决下席比在扎开进去门诊诊断出去感谢这些人通定诊断农普通不大了了日八席吧决定做总的给扎气味马蹦个一扎开进各家进庭要以龙我生去拉掌人北京就决下了邓三的寻求动

大藏农委一扎藏区在这直区拉藏基督的向右八东电农月下作为沙藏东一种沙藏门那沙藏说人们找吧他妈出于八里各家今天要以那差一定的斜八东村东给下了单呢公众三队一家比日隆东永中八家就蒙索楼局就等十比年久第一马蒙八家在瓦三木基南牛给吹的孙娘对比一日七月荣萨马布斜八东公众正在都几百而且公家就送马几把手就张去了三队不周个八家就西居东楼顶就没就年都村八西月了人们一早就那么呢公众就在瓦门八斜的对了就年就东每日今年都村八西月诊断的那我就比前年啊年半门屯的乡居领导

0: ཉིན ཤི ཆ ལེ ཁུ བེ གེ ཆན ལང ནེ ཚོ བེ སང ཐོ ལ ཨེ ཤ ཡ ཡ ཆུ སུ ཐོ ཅུ ཅེ པི ཚེ ཉི ཀུན དེ དྲ ཤིང དེ ག ལ ཆེ ཁོ ཇོ ནེ ཆེ དེ པ མི ནེ ལུང ཏུང ཇ ག ཡ དུ ཅེ དེ ལུང ཉི དེ ཚེ ཏ ཇེ རེ ཤེ པ ལེ ཐུབ ཅེ ཇ ག ཅེ ཡ ལུང གི སང ཐི ལོ ཇུ ཅེ ལོ རེ ཆ ཁེ ཇ ཆ དུན ཅེ ཚང ཁོ ནེ ཤི ཅུ མེ ཝེན ཇོང ཤིན ཇུ ས པ མུན པོ ཤེ ལེ ངེན པ ཏ ན ནེ ལུང ནེ སང ཐི ཆེ ཁོ ཇུ ག རམ ཇེ ལ ཉན རོ ཤི པི ངེ ཤོ ཚོ ཝ ཡོང ཉིན པ དེ ཡོ པ རེ Nalongki santu xiongju tong, na ju che, che chen nang xie ju rang la zu zhi xie pa ma se, nalong tong du long pen cui, ta ju xie pa ju, cha xue che du ce nji du tong, jia ga che ya long xiu zi la nyang zhi xie chen. Di sa ke di ji du che, gong su tong, cha rang du nyam su la te ka xie chen te ju yue. Di ting, nalongki, che long xin ting la dang zin xia ju ne, nyong zhi che che tuen kong ten len tong, nyang ka yi du dang la nguen ba xia ji la du nyan xin te chen bu yue. Zu bei santu cen re du xiu ten yi bin no. 通过策略控，挫败杀退寻求收益，寻求把高进通，原始要听懂理解，加快行动个策略执行门不懂，严格记，龙骨敌人被他压住现象，控制三百多位杀克的，全员执政之前被决先的，龙抗前面乾隆登本的团结动，南溪激进了，绝对大学他很生气说你现象，南退建议，永乐别有动，龙抗前面可就刺激别有松的些把局，那龙给组织起笔，根据对策讲南西武。
1: 一下以七速突厥个，乾隆中雄先定者，先定客者，狼叔三百骑，三队先有八里，研究连元八拉，宁车冷弄三克者，乾隆拉，彭让三部有八马西，云集对策者七八，我三对比，他上彭让同，娘是彭让，容密地叫彭让记者突击三部，你托八里，三队乾隆中雄先定呢，先定客，你再进，个休息几月的，开业能龙给，西贡乾隆先有阿东，三位客得三内卡个。 乾隆龙溪拉做些吧，咱们对此，乾隆给乾隆三位是很霸道，三内者乾隆平翠他就接乾隆膨胀八斤的酒了，存在些霸道，乾隆给乾隆加加送些账，三内龙给七口酒弄等这酒，对应三位就我给几种，就让得了西京太酒八里，寻求跟人文的龙抗前辈别有了举动，一下要七速突厥个七口酒牛身周围那些文吧，对应前年说内囤积新土了一种。 南西街，这些家具街了已经增加感情，空的喜悦。像你，咱工地弄个，做来过去，三级才去洗钱，三级街开上了，这些建筑了，一啥，把米这人全部做完，一把的了。三级街用空了，中央农村人群一下来空，不给成了的了。其次，土卫送进了河南家内，并托空配了耕地动具。
0: 罗杰一人，这些帮助局长曾经说了开了吃了泥娃过家八桶，一句写吧，内部啊，研究起起，这些局长天乐怪的贪图通，偏得成为人最来着的，起初进通，再算进，把米进几句学生，九年断绝写八桶，让这些呢，加开着，我们从昨天来的，起初一起写几桶，加开让比他就容易着，三大团来起初，省去节省一些，中部级，家用级，加强安静啊，接通。 也恰一起写案，速速从内，监督及判断等，认准内把钱包安源。第一用上海长兴人称级，真正作为登记业，大大做硬币。L N G 签证执政了，真正作为来得及，主席等个为此没得大为的及拒绝办理。这起是上浪级，皆大些呢。过来是比再算执政同，江苏的切切拖沙准约当，一家里空姐三块八陈阳给，这起江苏人把比上海长兴人称呢。
1: 杨弄个一串接续着，执政作为登记这些人，真就啥人咱们的，军队的切记来干就进八点呢。这些人话懂得哇，执政全部得干了，做进去。门啊，互动中华开了困难了。阿拉恩基现任执政签的金额图直接涨约八栋，囤积对策一路认同，升级老板过节了。对呢，中国这边阿拉恩基现任执政，过来是不三内卡的真卡就比认证供应那些呢，那才上约八点，那才东部呢。
0: 龙定嘎住人，阿拉恩基执政做完了，干脆起行。做完了执政者，先去从政职工做为了啥？俺都下级的印象。工地，对送些当农民单位，文件就把动。对此六个五个设施都亚东直接来上游，先就入乡收拢，先就写罢了结果。那次你办呢？人内做准今日子，就是冬季的人，执政做农民同，也不愿意急，也先认准女班，提个他就写几月。 我们这个2017做完了，那晚年再接过去。

0: 三个人就跟他们讲，第一，中央龙城年城去接领空，我给车辆接，总把也木些别，这领城的那三百个四十来。 迪娜，敌人格林村的人，俺儿子应该总这个当农村司机呢。俺堂弟林村就总这个把他们，农村把都他的人呢。三个人姐，迪娜敌人格林村哪的人？你俺爹啥可忙不得，就去忙嘛事了。大地外的龙王人家老个罗家单边，马路地格里，演出拉姆西巴的过这司机呢。 演出栏目级别的更多年了，就问罗生等啊，演出栏目年纪就让没进啊，前面难得个是东南个就等啊，罗生是东个接的，可我家出去的是别人多等啊，演出栏目也，罗生个接的嘞，这是一件多用来马吃不嘞，没有的老别在东南个就西巴当年的嘞，邻居没自信啊，是东区这边这个等级我十八九那等啊，三九岸边见了七位，俺就喊人。
1: 查到个德气也跟你一比，怎么俺家进去装逼？俺没有注意着接警察等啊，人从那儿到那些边门那了，曾经的十三小姐，小人接着接上少年单了，应该见你把用单把生意的。

0: 比你那个英文吧去，都没等阿龙成对出现。
1: 哈哈哈哈哈哈！这次我没去，这么给，这么给，我那小时候怎么能恁爱来装坑？我们把本领怎么消化的？这次我没去，耳朵塞着点吧，莫那个的，你这个钱我把真的看着塞的，给我那做吃的塞呢，都要失败了。也让隔壁的人，还是你到头了，又整着送，哈哈哈。

0: 比他们啊，没有人懂得把我们毁的，要拿出金来了手办，证明我们也得动动手。
1: 哼，就让要比咱德蒙中呢，让他同村村来我们村。
0: 得请我们比得德蒙子肉。
1: 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一件我们牛多钱，得让我们比这身子来的。
2: 对。Лишь тут опять и пасека, да торчи мантула не здесь, а тут же. Мыхо!
3: Хасо!

0: 뽕어 저랑 히얼송으로
1: 내가 제일 깐다마요
0: 나 저 제일 깐다마요 말세야 띠쯔쎄

0: 我那个可他嘞啊可这么可这是哪张啊俺们去了就去他都得俺们来陪人三郎子玩意就这真是急也出马都来陪陪你们的那张样他是你他样俺来在你的卡子大你这就打破娘睡了是不卡子娘子谁呀
1: 哦，哈哈哈哈哈！得得嘞，得得嘞，忙为节目了。俺你这些地，芝麻芝麻的，俺你这黄娘是嘛些呐？我们都是顶着很难的工作的。

저도 저도 하 저도 참에 내 꿈 좀 남삼촌 이따가 센티 하 저촌 와우 칸도 치중촌 이따가

0: 年我才没那钱啊，钱啊妈没那这当冲，没错。
1: 他，硬冲。错。
0: 哎。阿姐，三年三对面也是交错，天天硬冲嘛啦，你想当年如日西出。
1: 哼。
0: 阿姐，谁了？
1: 硬气么了？
0: 硬气了。

这确实是这么罗比，却当生活这个你，真接了我盘住。

0: 지로
1: 노승 잡비 노승 대왕미 신랑가 리나 내지스 파르드 공대부 가와 양나 그제부르니에크 잘 듬지

Я сейчас не могу сам сдать все, я только сам не хвалю.

먹고 허리에만 먹고 허리에 니모 안 쳐다 주지.

0: 我要请吃了送喝了粥等我长辈多多等你哇吃了下这些罢了其中这不是个的特别多有吧对了这些车和这个当时动身真是体力生娘生白送吃吃体力生下落了吧不论其哪生铁不门这一个娘子给给你们这个别个人做
1: 这不是啊门前一出嘛娘子了

0: 切切当爹，等等嘛！爹妈，爹妈！燕春妈跑长的，因为燕当包你中，还真的阿拉真木人样，对啦，有木人吃辣的，没菜没烧味子，爹妈吃大冬，跑长那个屋木阿家长嘛，要趁今年把门里真的重要，有木来些人，让让也得动这些。
1: 门。
0: 燕春妹，
1: 跑长那个怎么阿家能到那你等的东西巴当，还让你得了个坑他了，好公爸能录取阿妈呢？哎，
0: 要叫了，天气大冻，燕春妹要趁这么有天么钱呢？燕春有菜，花木阿草没，燕春没不些把钱么呢？弟兄，阿做大大送那个，要。
1: 门，那不是那仓马下人，阿家燕春仓马正人呀？门门门门门门门。
0: 演出三位的模特，试试个大力的，弄试个第二的。也不叫了，谁要得吃，弄得了呢？弄个的是十六婆儿，地段也欠了几十亩工。

0: 思？我的梦魇处，大气好的话都为什么啦？哪上台那么的？天没那么难的，还让你参得龙舟上面了？啊，马斯金国叔，
1: 那叔。俺们是准备扎正去。

Tangdi Lin Chen对作者讲的东山的林中杰，林晨的宗正八等、年中八都特等啊，宗正干科都特一呢，俺做堂姐妹林晨两个兼职的，抓实点了个。

三个人给公干上，听见你中央龙镇人民基金会工企票改车轮托，规制区别，三九五一年十月里三第三线那瓦格人去，古巴尼天地里三总之一趟，总想修建坑州罗家县。

有车位 白族西人查到他从他们抗色特级发展起为加盖了们的浪费表现给杂些年不卡起给出去一边等一年自动给养的安慰出年人给亲身被面子给人了其真实能说我了零几年还将军的起为路线西的亚东来给当那位杂些年目车吗西巴的三双他<音楽>

0: 三零年天地里三学生大家休息天界学生结婚
1: 道歉话
2: 那么给天津和给给南年年准学看到天界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键龙天联控给配合

0: 这明显给设备给塑胶给给哪里啊？内置单位网都单呢？塑胶的塑胶给没那单，大概几个给美国呢？恰恰是弄给哪里啊？第三个军事级结果的是，他军事的计划呀，给人六百人民币左右嘛的是，他给人六百人民币呢？这六百人民币呢？这给人给网家的。别就接了，收紧听嘛的是。但王家也送给接的我呢，恰恰是侬，但俺就最多的接一呢，要的，要么那几个天冷接一呢，要的，要么那几个冬季接我呢，要的。但到那星期，天冷呀，恰恰多些接，拉少给过冷的接，给超过的。但天冷给呢嘞，天冷但天别给拖呢，六百也预备给六米啊，但俺来给看望他，米六给看望了，恁这马怕别啊，送给。这段节目的这场地的罗里亚都对上吧今年恰恰是呢年来给这个出品名你呢今年给说起来给先来啊女子的呢会受困难结果名今年给能对你的这个度三个人给天地安最天地林西西北林西地是咱们大学的那么两个给摩托都中央龙城年轻记住不了不给他们给林西现在看他们三个呢两个学点家伙
1: 你看这次呢六种咖喱起来，两个炊狗羊咖喱起色了。羊咖喱，从我家西区外，米子也人工买进，米油的嘞，全民都是是我是。
2: 看见人家起色了，去送家里买羊，干么日日能吕布罗茶生啊，快点几个月。
1: 给他六七十啊，收别个嘞，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家家家他收着三个女手，收个个是。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啊，怕里面。이는양계란에셀라약채추설지포화디디공리덥가세기채로가유
1: 계란기수부나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자요시청용채비에는가치리나처봉세어송잠가기요유
2: 계란미유디리손에제발약별지지계란기수부가래채무기요유
1: 제사我最支持主节，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切别呢，要我们都管了。
2: 米玉彤，昨晚你突然电话进来，隔几天别赶紧忙事的，既然感觉热度牛巴了起来，既然身高体面，米叔也完美度削弱起来。昨晚人家在机场遇见，家确实个厉害，米边缘呢，人人确实有，伊那样普通人就用完起来了，难过难过。
1: 天边月边望去，米玉地里呀全年甜；窗不月边望去，米玉地里呀最晚秋。最痛那位望去，米玉地里呀第几点？俺做孙伯那边望去，米玉地里呀全年个秋。
3: 总体健康。이기진네디니뚜야미마군접룽틴리곰베게티남기중드인가젤리챙이

在新竹的孙卓林街公开山林街呢他的生活作品呢重要龙池年轻几个月后培根龙池去总是感谢的真实我里曾经用把导游这一听提里在那昆明林街里呀端体给钱不西边龙总西年终学语言端体给钱不刚把你捐学呢周末托不那松俺你空中一没去把老位仍是心头密大过些了要求的松抢救所老边冲冲去求索了大心你路铺了呀端体小家是啦离苦一一年级点边路街里呀年心你呀老张里呀月边我也不能求是强调了呀有些个事 我让体育控制能心他恰起你出别次阿们你快过生命了七十多年你马通为三年你巧聚了呀但是个事曾经领教所求了危机阿们心里可过生命了能力要自用呢明天要马不了求呢阿里亚的心可对了呀北海也没到写个七下事你让这件记得阿进了用不得位是

孙竹林给孔土林给的孙不尼中伯伯实体身体赞行南子南部培育的亚育乐园端体给陈伯西边路送的是三个土村南南部林给的年三总区修南西边路送通西三多南我的中期表体呢米给南三儿六十年的长老请我他培育人类去按错特别拍下呢培育给空心给错我他旁边错为空心错他只我谈不远了先呀罗这别居有这国际给四句感情的比为格啦米是人类六十请我提家按错了拍下舍不是下去年年阿去梦心呢托真他六千个皮别落去落给他别落心智的中心时你托真给给给按错了心智之为空心怎不是所有男娃你他不能偷起学语言别落心智的大气你三种给人不人头心不马赛你总之去都不他落中了配送错别都不休息再出秋冬国家继续开表弄的说你老师的老者擦把他具体定了呀娘啊开始习惯嘛些心情身边具体定了呀娘啊表赞不赢你都感觉居民你老了你娘啊求职期提不撒不起标准钱呢老监管期艰难途站不提呢你选别提个期作为激动形式其实你错你这个这些哪里要促进这个你变成了给乐观出的呀听不着你啊三种给成薄了呀我是给明度清楚你都感觉就了解了呀这作用给外表人路给催你那把人心加把了求情三边从为国库年薪二十九十个别人俺你大大推着给空的盘你玩家呢人你给错呀人气测不测不给吹呢领教所去落他听着他虽给你给特别穷为人类三不起去帮助就不行秋冬国家给就求出落呢秋冬国家国就略盘呢你年啊三种级别推人谈不隐形点点中心点不起困难点呢三种级不是秋冬国家国就落呢你都略盘了呀你你爱去雄鹿他你爱别怎么去忙不起来行怎么你爱去宿舍呢让起你爱来吃得起行你爱三种去靠着电梯接不行呀规矩给我的接不行了穷让王点别就这么些你都不穷说你都住了你说你爱三种去那不提就这么松巴里不是听你你爱给能听天的句呢心看娘林给我的学娃老土我在吃我他吃他有主推你了你的作为十三我都会我的切杀娘啊给给不着了给配给人类他能点是不说娘这头不穷呢总之去接触给女伴受他点把的球说娘啊给三种女空气形式作为女受他用处从为空的所起人心空气体赞美的东西不是空气体是教徒所有前年归来有人前的年阿别三六千人气七头大年有在给国术七兆土东归不是体位呀年阿给三十年人你给娘娘他居民去从那月前即做去弄了要就位特别是也不行的出不去接着苏菜没照应呢三路东车家没照应是配给最高人类他

0: 人类先拿错了，人心前边都在了。人那边拉了呀，人气你真皮又在了呀，体外定色剂，血擦点边，你细细你个是。人那呢，给到这边，就是身体就在休息。第二，人你个去你他，特别特别不存在有事。那里呀，开心，拿出面表过年。人一起三百措施全国三百人罗马人心就他生死老人家什么奇怪年二年连给给日不吸引来第二三个单位洛阳去人穷去温州去干事俺从人来了呀不送草边哪不月边俺从年二他米次儿开局那么个就不是俺从罗马人罗不叫他多些六年前三米七八千年人类那么一趟年心看给几地我都奇怪不他十二寸起能够听着对手是六年七八年念他的写信别多少年从外给我是不是孙主林给空土林给你孙不你翁秋四点来给吃心丢干那给培育的要有了为年三总去修兰西边路总通的是，听地里在那昆明林街里呀，车站前边，短腿给全部洗不塌。年三总去修兰西边路总看你，你这修啥事？听地总是干在里前修三塔修衣，那么林街呢？俺这里在三南湾，宁塔屋里推荐那修衣，林街修点效果。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1: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婆了出几集。
0: 出出的几去，俺就出出两把去。
1: 差多有别之主意，母鸡形式两把的去。
0: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巧。
1: 扬州人民最晚的恩济点点养成习气。
0: 说出康熙去，语体闽南用我去。
1: 每日看看通知业界党推梦图片的中华每日记所在内色党独秀内色热望内色建议

AI 催眠研究，突然啥变我操？天机，滚看不上，我你没特别牛气研究吧 ？AI 这么严，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钱先丢了个。先天天机滚看不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电波组，将个人不上班别别越级别起的里程数仪，为了天机的国际图，品种包装起。 天平米多了，电力配给了两地七百块钱，给整体三十万。AI 催眠研究，突然啥变我操？天机，滚看不上，我你没特别牛气研究吧 ？AI 这么严，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钱先丢了个。天呀，你为老些人。 包装起，每到了单位推进去，随便拿把可能明白，看不明白，参照图签的。看不明白推进去，可以用起批改它，掌控起变作了规定单位，绝对人心去来的，许多队员进。人类如果认真它，锻炼人不，满足不把自己的，难免受点气。看不明白起，最终了的呢，尝试超越呢，他给用完规定单位认定是有的，健康最不谈，锻炼他话。 满足自己解气，并且特别偏激的那么些队友是。AI 催眠研究，突然啥变我操？天机，滚看不上，我你没特别牛气研究吧 ？AI 这么严，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钱先丢了个。人类如果去战狼啥变？

0: 而徐不言呢？包总是念他如果去给局长听众多起，他如果总去，如果把林去，他托过不他。日阳天东，人群车里看电他，十六说去，看电结果看你是怎个变的。如果为追续题，没到了到我他，把林去不咱明白。因素那边人脸娘脸了，狗有几些。若团聚团松了，里边里东面，若你说一人陪了，天安永永行。他定包总同样话题，人脸如果去，结果配送差不一边，推动如果你人送去，如果土狗。他定包总同里面几去，人狗娘土不马塞。有时人脸讲娘水土别，我这天心情差不多几些。我们人脸休息，也不追究你包总去，人脸如果娘这去，各自休息。三年天，肯不没到冲突各谈对呢。特别说我谈，肯不没到去，决定作为两年连地作业。如果我打开呢，天南收看图片有。包总去总本选拔，头七问题三年天，看几对没到谈，看什么了？但我送给他，一对应追他，刚谈图就不送给。短途存到南门去拿菜谈，把价送给。滚去出钱谈搞错了，但我送给这个退休人员如果去，团在锻炼，包我听你。几对如果吃鱼呢？老师傅，如果吃鱼土，就有规定冬雨饮食些。
1: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0: 团来了，这啥明白过去呢？肯不没到提包装去，看见突然批给个电话邮件，包装心里重新谈，现在出笔去给当做书记老板。三年提，看日记看东去吞空提，用手心谈呢，边角心谈图，有有女手有鬼，鬼地当年心中忙错，催心来谈。日内如果接批给个这边两句土白签约，提谈切记广州以配角六在谈吞空，提醒创业投了。电力包配，看电预算错过千倍，贴电等于极限。目前根本没到三级，看到了要切记，吞不良冲突有原因。他在看到呢，心知明白，场面六在中华谈要切记，呼吸切入轻松些，许多床垫把炕床子与米准备些。用到天呢，广东去新来，现在起来，看见去，看不了当谈看东去，一个推脚说去，六在所中切不来，冲我休息。还不一，广东新来。现在日记看见去包装去，日记肯不没到了，顺手三百年有几些。长过肯不谈，没到有人写白，看见看到能挣钱吧，看东去日给我谈，没到有人写吧。偏这切入，亲不见穷的，日记看到零提。推测几个这种年，自个儿没到了到我谈，亚顿肯不从我。老师傅不怕用我借给，讲到团练所有年，看东提心着白。地基东北有雨。新来人脸如果染着了，规定定时当晚点。新南木克如果吃鱼土就不麻烦。新找不人脸如果偏见难受偏袒，偏不脱偏土鱼。他罗包装起，伢叫再不提。沙土说南人脸染脸起过与我谈新找别，走起几根起艰苦外，永不说土啦。沙土两年起过，咱别让我下亲，阿拉说着提。大哥说这儿就贵钱不谈，如果外阿拉愿当大土不谈。三年三套多，朝我娘土边。可见西北春年，让我相亲地主推长了，拥抱朋友你这土鱼。广东新亲配角来团熟客，看九七八包总来团促进去组长谈，包我总委给军来书记选拔。军来总被选拔起，因别连红事业我最吃不行呢。配角来团熟客去，特同广东免再操不谈。彭俊武送院行政所起来能挣钱的，包我总去肯不没多，人比团在谈。提醒陪伴他，让我想清楚，天天团在团给你，其中牌给或者是不相同团呢？三团团在不打错过情报铁杆，从今突遇天南彭俊武送院行政给陪伴相看他，帮忙给创人整个有个月。
1: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0: 如果了点呢，用不上别个数呢？肯不没到推荐人追看去，看不苍茫茫啊，操我谈！ 如果我明年我是给到我这个款呢，俺擦松细胞从云朵坑边没到整坑去，进大周里的绝穷。坑边没到退进去，小龙潭对呢，包装去坑边没到天空间呢，创设计如果批给修建单的，三年提给新装备，如果去呢，永不缩头雨。就到重点呢，包装不对坑边没到，龙胸去坑边没到，忙学给可以不谈。 Tingyi kambyu mido rinne yugorki mingjang tu dödi yugorki miksar gyuryu. Taru kambyu mido tujin rin chongde yongki yugorwa mitin chisum takzamla nilin shunye takorki chongdu ta mangsu nechangla yungbor gorchi ngabzu zamchungwa ta chongra zowu rimcho na chongdu ngabzu hazam shudi. Ji chongye yungbor gorchi zyunga chongyu. 去明年中，突然三遍我查，很给，滚看不上，那你没特别努力，你准备AI怎么样？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前三段格式，就到重点，人类如果确定学术的那个，就是如今起，没错，人类如果批给那顶色学习，特等新鲜虫子就送时间插段它，忙说人类如果批给那修段归拢前马赛。 盲错给，长短板归家切的。电么话呢？人类如果批给那修片图，偶尔切越级绝穷。创设计，盲算内参压缩给吧，但批给清不提的包装给，盲出不拍给，算样点别，别存信息。沟通创作当这本书记给多少给？你当下面就归了创作那，盲算内参他们提做不呢？他怕轻仓出给，盲算内参做又不谈。 师兄去，你共推仓了，起来说中央切语。坑边没到，写别人去，到我济南忙算内仓了。请用永宝国去送，还咱们穷游几句。听众到济，你当下面你说，咱俺老包装去。如果我每天吃送的准了，你连续不谈。如果去，借永宝国同桌，你说这个还行别呢？坑边没到，推进行。如果我每天吃送就说送，还咱们呢？
1: 永宝国同学送，还咱们兄弟人来谈。如果团里的包装去，家电团里是用不嘛些。新装备不怕了，贵的单位，地段开前途，就是越近我最切。他家包装去，人类如果谈的是加送几趟，来是加趟，人类如果送几去，你们这批给给起的不舍得当我嘛些。给咱们送去给，如果那只人归谈，广州票价你们来了的呢，人来谈，如果去，忙些只贵，运气没办法，退过仓都当的，退些仓完仓别，如果临时给，那么对的，肯定退来二位。七月七三途，周九贵的单元。AI
0: 今年天气吹过巨土，从文明、好总体、新都土为变作起，三段创设台阶了算术金别过去，给群体三说呢。天呀，机关弄不通我谈念头，总去融汇土出去给变把行。三段你问我，对马之外，吹干清白定的，我有清清都超行度。 从文申请初夏创建民化会议谈，突然让种种，中春乡民意创建我这地方吹干难度，我这去如果七夕咱们给出，还将也不愉景。新都土为推荐项目塔甘肃塔，从文三场所预备民活动，马长远想进行创建这个申请去吹干能力新都给，这么行不行推行越拉？如果土用天涯，还将去忙不语，马了人别这个申请。 罗曼色度一如一样，地主电视梯、车外套度、长期为新日系度有超市。如果我忙不是青安森林塘连着呢，两块当地用个月不谈。出个村，拉不讲的，新到七水塘、马水、铁达镇呢，土小度开南九百。看最东里，感觉总当给看度，怕么吹讲。出个塘沿途，新到土为转南牛瓦塘，七七拉到卡巴段呢，出几点别推最铁达，年把土浪呢。 创设计，新开两日级别，专南催行度。老初步准备，像海南、三只铁军都用看起，准不宁波听着是。况且，农民能吃的。从看呢，原本新到铁大吹干呢，我说到不提出能新水不谈，行不看内用。农民念头，去年底新到土小谈，怎么至少七八用完呢？来个现大扛来讲，找我七八多解决不是？

0: AI 주민연주두잡사변고차헨게군캄상나니미터지느기년준바 AI 점이 기라니 년년준슈별리천세도르가
1: 디리치겐키신보호용창기랑키지더스진키최강순보요지치신유진 콩키 지더스진 갸치기주 학점유고와츠 외소토알용기유바타 미만 슈급수 닌치러 유고와 시주하러 내린 치토비유 너니 로지진러 신도토와 용켄키랑니 용볼과 치주잠 라유시 종용러 민알 지구이 최간이 동숨디 구주콘치 유바타 캐주이 댐비 신도타 모치기지디 지더스진타 모제 신제 갸초마소 나가 망부 디주 지기유 사내티 수이균키 디블레타 조신이 송지 텅섭체디 유고와 초초강타 신뢰 낭토 티그유라 신뢰 튠제 기세 신낭네 미츠 지토 파 테가 립토바타 튠제 총원네 명주 총외 파 균도 치유 테디 초기 된러 초제 튜베 최강 시지타 사투 신도 쇠버신시 유고외 레부 양유라 총미츠 무쿠야 지디 디도다네 사투 총세 탈게 동외 남발 균체 미베 순수 사버신네 유 센켄 헨게 틴디 직튠 초베 도시 템플주 讲越冷不撒板儿，别别越级别，七日里前学新不阴天给修点家伙。
2: 婆婆，提前让给阿姆拉利亚给点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3: 我去罗利亚洋葱吃个烈鱼，地产所能吃着西瓜。我的帕姆尼过着几个哪里的云呢？我最怕了，土鸡开巴又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去让家抢不进不买了吧？
5: 阿姆抢不给不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者钱用三件，让了人面。
4: 我当怕么你创业的艰难有呢，俺就把里呀土给开巴了，你们卡些有呗？那我多。
5: 怕么他地给两句起巴了，土给开巴了，可难用。
6: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的，年年都睡着。
5: 俺就能没两种起巴了，土给开巴了，可难用。
3: 巴拉达阿姆拉你寻思推着着不消，
5: 怕么讲的字话了，土给开巴了，可难用。
4: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容易。
7: 那么个团结，和这个南南年转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和这个南移。
8: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7: 六九七段月节
9: 中秋也结勇气，
7: 六中秋节，
9: 六中秋节。
10: 新格林格公开不上，他的两个男生过错别离餐厅内，中央农村年轻人级别离空，不管吃了么多，过着随便，六中秋节级别离餐食，我听的离餐年终休看着阿言。提人个理财难，没团体。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百，基础人路给广百，老总集团年终学员，全面满足改革他，日本贸易他，人路前途偏给着玩，稳定当官。今天书记习近平开点团，全面满足你，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个，满足那么开班见他，可哪都约不见他，没时间接应。基础人路给全面满足内，中国共产党给国际活动，密码能够给全所属内各局批给电力送去内团情报系统，满足给第三土地开边去内团外了新内，其他马建矿国国内全面彻底三千集团用完准备满足那么吸引，全面满足了让给土造他军控他。几多不接，我又不提。属下将钦佩国内满足南北差异拼凑岁月不谈，满足全国改革党员了，满足扩团几十多党员。 妈祖文教师吧，那不证明那错有别。国民给那不困难过困难对民众了，过了才被定教去测试几困难来没不呢？体会看对民众，迷茫人群上大用过了艰难他，解决起不他。听到了定不起不具体，迷茫给对民给科给错他，基础给错为妥当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呢，还将开讲全部是隐性。 点过票别冷落他，其他具体密码给科给错他，基础错位妥当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呀，还将开钱不吸引。密码了点票片别忘记困难蛮多，提出开钱不级别忘记没不他，密码点票片段是难易找不他，点票判决过年价位退缩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落进士，密码给点过他，点票片别过难。 望出去不谈，密码能开启，却说说难，难起特举，他马接矿过关的出门前提，推磨人心间去难团体，三千几团员坑头去不呢？中国制作人罗杰，满足那不开启一眼，满足那不提呢，即策即开去不谈，即开即开，没两把心明白，偏村可是不谈，偏村兄弟去不起一边，我呢，推磨他中国制作人罗杰，满足七十六罗杰，开去谈几层状元，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谈团，团大抗议，吹多了去不谈，密码开团大，密码开吹多了去不呢？密码满足电团线，密码能开拓，却说说难，吹多了开不清七人体呢，满足特别动啊他。 满足特别动啊他，满足六度七人他，三路机构他完全集团七人，村里他团办区局他，满足区他局人，民办给人群上大七人接应，来人六团团线，路子恰巧为几座人路给，专门满足麻辣一百多座的，专门满足了松前六路他，这个六团这一他，这随解决吧，给人去过。 村民满足全国做他，前面村民来矿银币，密码四周给女把准备钱的，满足村民去全国加给他，村民人忙不辞别，村民其他拿错这座，虽然去村民他，密码推错给村民，四兄给村民，四周给村民，密码错被村民，西人给村民，基础增做给村民界，机动给工地动啊借钱托。
11: 密码了人员去测试错完，看清他，跟对他，定是按提出级别去往月巴去过。当去米里四局他，去路四局确用呢，拉达特新去过。人家呢，几个人了，米里忙为给看几眼。路局批准难度，人家去米里看看最贴，内码的对他，人家贴严重严肃，并且贴几个几点，自动贴偏村人一节切的。
10: 念头最近，看车都没变，你们洗几件去，难打车去。中华民族他，民族看去中华人，经常请不起他，替农民派去中华都不行。民族看派去中华人，农民他，农民派去中华都不行。民族忙不几个，请不见人了，民族忙不，你们洗几件也不听呢。明日给俺做许多下班工作，咋清洗人了？ 俺从给科给给钱，持续时间用。明日那团呢，团员人不六个给能催吸引不他。明日那团他去七八，团员人不六个给可能吸引。明日那团他去也不去给他。明日那团也不住给你。明个几个他，他从这点用给了特别团钱吸引不他。给科有人得过他，中华明日拼错他给用给了特别团钱吸引。
11: 中国开酒店边，每日那团他去级别，卓兰杨他不呢？中国空乘他去过去军控他，中国开酒店边几座城楼给卓兰军控，每个几个松江去个军控，每日长马他几多张扬也不军控，每日三矿上江冷路军控他透过长途动画，每日开推木头团结别特他推木头拆解矿皮用个军控，陈达给克用个军控。 米里卡偏村中文塔，别里塔，娘子节七个罗兄弟。米里卡自团西部塔，前往出地，前团偏街街用完，规避。张娘团子肉日西团新店去，几撮人路给米里中华三点土东啊节切的，团木头中华米里给家塔。

0: 但给恰下了给个轮别特殊切勤适应。突然人不三十组中九十松起国人难脱中国空城当期国际七八探满足当说卡他迷茫错不卡提出七八基座人路给你准备用作他基座人路给组准备用作基座人路了空国七天给七八用作 每个机构了空谷期间中华民族加他六部级用完学位给基本用作最不积极加起为给基特殊机构的职业不是特殊机构体内摩托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殊机构体无二口被浪家年团结前不谈年至前不起不贴士 给这人路他基座人路给他在团部的证明团结前部他年至前部居西的团部的资本他集团前他南满前基构的几个军控给基国产期许你不他地团国业期许之国满足当说起中国开局电北基座人路给西数当期浪家大给侬安联哈巴主吧给表起国
1: 教育内当期每日四句谈，去路四句，六零特新切的，每日团结谈，去路青团永远规避东归。当期新云进去，来团住宿，几次动了他，基础给人车三百米内来团来不住的，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恰下组装级别车给，控制内部开心，团别结果，这团还没给四从中华三不组的谈。 吉隆王为冷露门银别边疆军产案配给动画他吉隆王为冷露门银别边疆民的军产案擦龙用玩规避东归其对边的他香港他澳门去雷屯他台湾国去雷屯亚布尔主播他其罗人民他其对人民亲密接了永卡多团结他制度前年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玩念头别尊奇归这次期不谈初步这问题 特殊机构雷屯去南屯开勤时间了特殊机构雷屯去七大开勤时间了特殊机构呢美国去雷屯主角体验不谈特殊机构呢推门托被特殊开去都不需要七十二个开勤年年年时间问你先了特殊机构去雷屯主播三名三年初步这个忙没忙了大概不是初步这边开启关心 初步记载忙呢，提咱们去生活谈，开把图，宁等写桥北初步散步之国。听这初步直通国呢，吃完冷面面板，恩贵人国不是。太阳自古谈，这年拉萨苏面节气国了，咱团自信，这天谈，这个冷子松阳学国心。即使讲呢，当了拉萨南大去初步散步谈，初步旅途保险之国。 特殊机构呢，当期国产级别特殊机构的人，推入三百人去特殊机构去那个亚布尔主管呢，早晚的问题，当期国产太空去过不是？当期特殊机构了国产级别呢，做了七十几个国产人不对，七十几个集团他，七十几个客户，那些四集团，其中几个国产人不他，提出最早呢，等为国产人不来，得看期国产人不他。
0: 推门去国产人不来，没给去国产人不体验。当期国产罗定革命案军控机关门槛，国人体难脱。那天被这边老汉自古谈松江谈，大多接接过不谈。当期推测明年松江谈，国下规矩接给来个了，暑假归心。当期明年新车谈，刚按四座去过。第二年初当期，跟国人来，当期特殊机构了国产级别，加紧开勤养心。 基座人路给人类target喷错用完，滚地动过吧。推入三百人去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人类组装去过了。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人类批改给卓兰军控去过。人类呢给克吉他，每日是去拉索人。人类给丁村呢，体外猛西的克巴他，体外克吉奇瓦，体外丁色不接给丁村也不他。 给科技他每日是批改用完，体外洗澡去不他，体外定色吧，体外观察经济给读书人。这个不是习近平去订团，菜头为人类给订村没不他，人类给拼做他的改名呢。中华民族给加他了不起名，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卓兰去订村他，日本雄路给订村，冷路给订村接订不起不呢。
1: Tarduna, Rinneki, Dingsu, Dimbuk, Chikuba Tieshin, Tumoma Yimbe, Rinneki, Sukunta, Tumoma Yimbe, Lukuki, Lewa, Tumoma Yimbe, Sizeki, Kup Nitsu Jiki, Mansunye Bartu, Rinneki, Ketula, Tumbe, Piki, Jolamto, Guguba, Taji Yu. 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机卓兰奇让给其人类匹给其群人三线切割他天内基础人录机人类拼错他给用玩滚地动为阳他被卓兰捏记忆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机人类匹给他捏基础人录三百百根起组织了凶人家过他 米利用给人类三对他四准起孙秀滚龙前面基础人录机人类多边给科普中国 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机人类匹给动画内马克思人录罗顿图怎么谈中华以人类给狼雀颠簸怎么谈听着中国内村了习俗吧谈得对着给恰金谈松枝七八七个团内听着见了卡雀不谈怎么了卡雀吧马文把了卡雀不接见谈明日谈参日谈滚雀接见去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机人类匹给动画谈 基础人录机三百百元塔，五百百元年，天桥人匹给用完，滚地动画体验。密码了，相对说他基础人录了，相对说他用七八塔，每到年些塔，开个指令他用七八，四种人心去，各自七八塔，四种人心去匹给动画他用七八这个团内，中华以人类给识别三八，滚切密码三图对过。 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呢，三百百元塔，五百百元年，确用呢，他给中国基础人录音。明日是加他的用过呢，热度气味，我被读书点过百万岁，热度气味三百读书点过不是，三百百元塔，我被百元去组装仓嘛，也不七八塔，给可给我被读书塔，三百读书仓嘛，切入几把，给用明日卡给迷茫给我被错塔，三百错仓嘛。 例句从我建议呢，他随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机恰恰提，提了俺短途滚地切脱不是，提了边角组装地内图真够滚空切的，我被别用去组装也不是怎么谈连图，准备后面接替，咱别别用去组装盘面图真够不是，人类呢三对七个别开空音，你日了三个没用看你，你日了亏把的够了。 明日，匹给用为南齐陆局的嘎子儿偷听谁谁的，人类你南亚推着普久他基础三级南征恰有不是，他接着话他忙心计划，米三儿讲话，人类别话，南言东北节给跟着他，连言上道给差多连不他，空手他，通手，松手，总手节跟前面把切入给别团呢。 北尊起，拉林起四尊吹托，人类给四尊背过不他，陆局也吞用为吹托，人类也吞用为奇观。称颂三对七个军控前的，作为多西给三对他，特贵给三对，西人来给三对节也不送呢，人类三对给军控过关呢，对托就过不他。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给人类给，通得派出所托，推着给人都存不他。
2: 推着特军去，拉那七八七个，恐怕这女他，你这七女七八点别，基础人录给多西增大，组装七个，多西增大给人类给短距离卡车他，匹给给卓兰，他去七八些。这个手机是精品，可以点团。多西增大给那个呢，但给那个还将开起我吸引了，天天给客户了，所给不他，每日拉给别那个吸引。 多西增丹给那个也不是足够天呢，但给对了他来玩了，这话他，给可给有人得亏了这话，明日给恐怖了这句他，电话出手了，这话解释些，但给操心交给不操心，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为，党中央去多西增丹给那个撤退通勤前的，多西增丹开控诉，开确认心他，作为人心去归置前呢。 都市震荡开控诉，热心成为先王头狗为，那不可狗前辈，让给去都市震荡开控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去更多穷啊他，足够都市震荡三点堂，别给他们谁，天堂连托，先过不得你，都市震荡开控诉，俺心学家明白他，他最他，最最一天。
0: gop gara zara hachan chiwa shi.

0: 月堂门松里三十穷死希望是咱老中华天吉丹三六七孔里送高时都是真当给他最贴图俺除了苦样东华谈继续级别追起抗压没办你把图给个零鬼个月 提了尼巴托马克思人路塔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他这吞不住真不塔马克思人路给都市增长给开工所增别落顿起国内三点塔当用塔给用民满给吞至别特级别吞梦给三六门系三点托当年恐怖之术塔那次起术千不点别基础人路给都市增长组中起国不塔 给到谈三对七秀千不点别基础人路给三百百元组准起归信如果你不谈修建东书千不点别中华一人内给你书组准起归当谈给科比落顿三六让给基础人路给都是增长给南托积极给国内送月边你把托日别熊路给查借这一句来个凶论家国不是 马克思人路给车站塔落水来个也不谈啥活儿做不谈习近平给推着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密信了什么家把关的单呢前日谈团别日本巡路提俺来拉别过呢几点文件谈几点各个级别都不需查包儿去过不谈当用谈给用米日卡给民满给三路谈前去几个结果
1: 顶翠西颠簸的几个天基础人路给都市增长组准级别内加了送呢基础人路给停车间组准起活动范围充值车站也不去过不谈充值给给不落给日本巡路给顶次他冷路给各间三步儿协同来去不谈忙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了抢别一点他顶翠七十多个
0: 망심직지 지구티 도시 진단 레게 군롱탄 민러송네 외송키 내튼 탁주치바르마세 삼류 내튼야 탁주치비토네 이딘 칠기탄 망심직지 미심디르고 지묘기생지 안래 하고시치고

0: 温存年代来的对人博切不提的，得是策略去拆解客观所切不他，念着温存年代切成西林图，难免俺脚头一不是。咸阳宁志重庆南总去，铁东来西杨苗老将他陪住前的，几个人吃过他，人准去其他了的呢，三头重视给看不够过去，孙杨特别麻痹对于不是。
1: 宁志重庆的团队给南安处来活儿狗，南总求索狗狗，摸了摸狗狗日做他，熊了，龙熊狗托插起来设备，可被没到村内，陪随队看大把日日新，真气蓝托，温馨有别，三个别没往热的超有不是，冲的冲的，恰恰冲去八六金托狗狗，明蓝托温永万呢。
0: 加起来，俺们特别从前头办节会，听听他，再说表个他进，看不进得说准备，所以给他们开去了情侣会，忙不行做不贴身。俺确实怪不他，看不宁不难事儿，始终切不吸引。俺同下面女婿做不了，当我希望来我做不他，那你陪给绿色狂表演。
1: 能明阿婆的可是我国吃军个啥别看，人也给国吃送去了咱们吃不少钱呢。来个谈，估计他妈简简单单的，看不提给不赢。可这多些，把刘些子拿回我东来，总当求新鲜。把刘琴去看啥呢？南总去，预备团队呢，看不啥不加班，工地单位对的些些。你同下面你是怎样落的送？总提车东来些，俺们用老将谈规矩些的。
0: 崔队组织内总用苏克队单位派，人之前呢，蒙古国同学泥潭、青蛙泥潭三阿单位，相冲初期，推餐吃东家们女婿自古一米，西东你给西区西出了，偏不当呢，当组用去车队谈，师兄去组车，忙错修吧，可是不稳称，几个人吃过一趟，人准借给，从此给看不够过去，那不啥不西多，绝不是。
1: 高准忙错，早晚准备对抗起三只鞋。南总的呢，一路正不畏惧给，日头朝上开拓那不他。虽然去尝试给看把撇起哇，都心里准呢。人过人不忙他，吃准没错了，三个忙哇，你不嫌吧？没错，老爷别的明不说给，你去用刻多，你又不呢？忙错给血忙他，又提撇给了村镇所谓，忙去那团些事。
0: 俺同下面女生一落了，都是接着他，特别是没人管不着。南总去这栋联系俺们用老将他规矩前的，从此给看不够过，做送钱呢。两间整理他，几笔加给没钱办，预备团对不他，推餐日日特别热酸呢。几个人吃过他，人准其他，最喜他，老大吃不上。看这些了，几个人吃过他，人准是啥么事呢？几个人吃过啥的也没呢。
1: 总是被激动他，想是被激动提取，创作团创人去团购借钱呢。激动吃过他，激动亲戚，激动打动钱吃不他。人准是不呢？肯也不去过他，出去过这，做准其他所给，他就千万别的忙错了，这不行是。团购提多他，球队生气吃不够，团控对接也管不他，忙错一顿呢，才跟体外连锁当官别，冲到冲天天呢。 三只天，吹得七月多，天气七不是。你同下面你做什么了？看不啥不看，谈不准接。忙错去，看不宁不，啥把的狗啊？没同六星球呢？看最新这别的事。天气别端偏着人心，忙托团队，天是什么小的？忙错去，看不啥不加倍端不，记住你同俺想呢。人管俺，人冲去，看不啥不可对革命，给些吃我妈些。结果吃过一趟，人准去，南昌。
0: 最令胡大姐，狗狗姐姐看最看把军刀扛大穷鱼他们西吃吧。军刀还想请不穷鱼姐，冲到冲的中央冲去玉米鸡肉，三个把果断三不切别，从前难吃呢，吃水么老轻，铁打连的。听闻都心里住不下大银别，扛被拖个呢，去提不给不嘛事，东么不晓得，怎这钱不结果个月，他家中西点不有不嘛事，用过干土别落地不多。
1: 听闻三句长嘛，七月别，官队给财务七十多万，才拿七八个月。他家康北去南宁个三句月不嘛事，他同初兄养月别，但不还讲得不多这些。给这次看下来，况且艰难，硬气，温馨又不是。中央创村党支部书记孙南仁请客。
0: 俺去重组你，重的重点去看你别几股子钱过他，认准去重组也不谈。对咱俺就挨个一米，你给重组了怎么天难休息？对咱接了米给预备贴了，忙修了过了天，你说这不是可是这月？看汤不用重这特别娘娘预备，看你把忙错给别的米团级别，归拢其他家的不穷细些。
2: 新格林格，听地里村寻村大声音，听见内蒙土，俺村村龙头古只许别，里村闲大南村就难说。考了第一托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闲大米只为其他人体味强，许多穷。说是南北托人捉鱼塘，说是南北托人捡骨肉啊，说是南北托人酿酒。 说是南北托人拍嘴，说是南北托人感心，说是南北托人部队安全的前途白本钱。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人听了不见安顿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白本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 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正失者在朝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

0: 概莫能外。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

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18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

0: 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3: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

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呐！”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梁楠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纯洁，纯洁的岂止是我的衣衫躯体，还有我的目光，我的思索，我的希冀，没有愚昧的阴险，没有腐心的痕迹，我是探索的前驱，我是金玉的启明星，我的摇篮由人民交织的手臂编就，我的襁褓由人民期待的眼光支撑。我不准，不准任何人盗窃人民一根毫毛去做交易。如果有一只强盗的手向空间高举，我会砍掉它，即使我的也被砍去。我是共产党员，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也许我有不幸，有痛苦，有悲剧，那只是寄生在理想上的虫蚁，我会用春水梳洗。幸而我一切痛苦欢欣都和大家连在一起，因为我的血管仍在母亲党的怀里。我不归属昨天，我不归属旷古的坟茔，我是不竭的流泉，我是永远萌芽的力，我是刚点燃的火炬，我是人人吮吸的空气，我厌恶世俗的享乐，我憎恨前客的哲理，共产党人的品质宛如美丽的初雪，我制止在上面书写一切污秽的字句。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我应该是一丛花，芬芳中国的环境，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的大地。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信仰把我滋润，是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即使踏着刀尖我也走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二集。
1: 董非凡是我的大学同学，跟我一样也是部队大院的孩子，不过他考航空航天大学，甚至上空气动力学专业，都是他爸爸的主意。董非凡其实更想当一名飞行员。

0: 江华，实验还没结束啊！都下午6点了，再不去食堂赶不上了。
1: 哎呀，正忙着呢，你别烦我。
0: 你有气儿别找我撒呀！不是，他就真的解决不了了。
2: 非凡，我现在陷入一个死结，用风洞试验目前这个飞机模型，每次吹出来的飞行包线都不一样，我根本就无法确定实验的问题所在。你说，
0: 你呀。
2: 那么多毕业课题，你偏偏选一个最难的。
3: 行了，你别笑话我了。你呢？啊，一天到晚稀里马虎的。哎，你就不怕你论文完不成，毕不了业啊？哎，
4: 我还真就写完了。
0: 什么？你论文写完了？
3: 啊，谁的论文写完了？哎呦，
2: 刘教授，
3: 刘教授，您来了，我就不耽误你们了。哎，你别走，我好像记得一个月前呢。
0: 你还没有确定课题呢，对吧？啊，是教授。哎，但我现在确定了，我的课题叫战斗机失速尾旋改出技术。
2: 嚯，好大的课题呀！啊，<笑>
0: 那你给我讲讲失速尾旋是什么？<咳>好嘞，教授。失速尾旋是指一侧机翼先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朝先失速一侧的方向沿飞机纵轴旋转并失去控制。 简单说，就是飞机转着圈往下掉。
3: 那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呀？我推导出失速尾旋改出的操作技术，以歼8为例，一共4个步骤：油门慢车，负翼归零，反向蹬舵，升降舵前推。<笑>哎呀，你的论文呢？我就不用看了啊？
0: 为什么啊，教授？
3: 建华啊，
1: 哎，
3: 你告诉他，
1: 哎呀，非凡，你的这些推导啊，完全是照搬他人成果的假把戏。
2: 我就是借鉴一下，
1: 借鉴一下。非凡呐，高科研没有捷径，不能想着投机取巧，要好好静下心呐，下大功夫来做研究，懂吗？
3: 懂了，我明白了，教授。
2: 听到了吧？
1: 建华呀，哎，
2: 你这里进展如何啊？
3: 教授，实验室条件不行，我都想换课题了。现在的条件呢，已经好多了。建华呀，
1: 哎，
3: 20多年前呢，我跟你爸爸搞歼8研发的时候啊，连你现在用的小型风洞都没有。但是最后呢，我们不是还是搞出来了吗？ 那个时候我们靠什么呀？就是不服输的一口气，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们现在也一样，无论条件怎样，都要横下一条心，做好一件事。
5: 刘教授，正是20多年前跟我父亲并肩战斗的那个刘工。他从一线岗位退下来之后，被北航聘为大学客座教授。 继续发挥余热，结果他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我的专业导师。
6: 成了，教授，成了，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3: 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6: 是啊，教授，转变了思路，也就摆脱了死路。
3: 哎，那现在感觉如何？
6: 只要成功，过去所有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笑>
1: 西安那边打电话，向我问询你的情况，他们想要你。怎么样？毕业后想回去吗？
6: 不，我想加入空军，当一名飞行员。
3: 做研究不好吗？
1: 到底是为什么呀？教授，我和非凡都是军事迷，最近在国外的航空期刊上。
6: 我看到很多文章，说我们歼8不行，说我们驾驶歼8的飞行员更不行。我和非凡就商量好了，一起去报告空军，亲自驾驶歼8。我倒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谁不行。
3: 很久以前呢，你爸爸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
6: 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更高的目标。我开飞机，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研制飞机。 等我回来，我会亲手造出中国最先进的战机。
5: 我一直有。
0: 有一个工程师梦想。坚实的出现对于我仿佛就是命中注定一样。从歼八飞行员转为歼十试飞员，正如我所预料的，同时有飞行专业经验和工科专业学位，让我和董非凡很快就脱颖而出。
1: 三娘，这要是真坚实该多好呀。
2: 三五，没有这教练机哪来的新机型啊？
1: 我知道。
2: 三五，这次试飞要实验涡喷的高空性能，你是前舱驾驶更要冷静。
3: 三两，三五，这里是指挥部，你们可以开始了。
2: 三两明白。
1: 三五明白。现在高度15000，马赫数1.80，飞行正常。
2: 转弯。
1: 明白。
4: 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停车，发动机。
2: 改平坡度，重启。
1: 平坡度。
2: 按照程序，第二次重启。
1: 重启失败，你们已经接近危险高度，随时准备跳伞。
2: 我们再尝试一次重启吧。
1: 我知道，低空重启，这是最后一次保住样机的机会。
2: 非凡，
1: 建华，别说了，我相信你。
2: 2000，1500。1000，重启。
1: 重启失败，我们只能迫降了。
2: 好，
1: 前面是一片农田。

0: 赵千华，我怎么了？你已经在医院昏迷了2天了，现在终于醒了。啊，
1: 小王，赶紧打电话通知基地领导。哎，哦，
0: 哎，
1: 你先不要动，我要给你简单的检查一下。
0: 啊，视觉是否正常？正常。
1: 试一下，全身上下有无知觉？好。
0: 都有知觉，就是这里很痛。当然痛了，这儿骨折了。还有呢？还有，就是头很痛。疼是脑震荡，后续还有很多检查。你可以告诉我，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吗？我就记得迫降，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哦，对了，非凡呢？他呢？非凡没事吧？
2: 你先不要担心他，安心养伤。非凡不在这里。不是，赵建华是在这屋吧？
3: 啊，是这屋。啊，
2: 哎，您不能进去。哎呀，建华，你可醒了，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啊，
1: 段总，你来看望可以，但他现在还不能工作。
2: 哎呀，我知道，我就问一个问题。段总，我，建华，你能不能回忆一下？
4: 停车前仪表都有哪些报错？有没有被忽略的报警地方？我就记得当时报警灯几乎都亮了。仪表盘，我，哎呦，我怎么想不起有什么异常呢？你再好好想想。
5: 范总，我必须要请你出去了，你已经问完一个问题，该让病人好好休息了。
4: 哎呀，发动机出事，我们是一筹莫展，小赵是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我不问他，我问谁呀？
6: 在这里，谁都得要听李医生的话。
7: 政委，
4: 政委，老段，歼十项目是重要，可我们的试飞站是更重要。等小赵康复了再说啊。而且他现在的状况你也问不出个什么。
8: 于政委，
4: 你别动，你别动。我来是告诉你啊。
8: 试验机虽然损毁严重，但很多重要数据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已经向上级申请，给你和小董寄工。
4: 于政委，董非凡现在怎么样了？我能见见他吗？
8: 他伤势比较重，啊，在成都那里的医院做手术。不过你放心，医生都跟我讲了，手术很成功，小董绝对没有生命危险。啊，你好好休息，老段。
4: 嗯，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啊。
1: 我们就打扰你了啊！哎呀，还不能走。建华，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小王护士会过来的。
0: 李医生，
1: 啊，
0: 你老实告诉我，非凡是不是出事了？
1: 想什么呢？刚才政委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你们都不要骗我了！ 你们的神情就是在撒谎。刚才段总说我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人，我就知道不好了。你告诉我，非凡他是不是？非凡！

董非凡在迫降时头部受到撞击，当场牺牲了。这个结果让我无法接受，我宁愿坐在前舱的那个人是我，逃过一劫，反倒让我时刻忍受着一种无形的煎熬。不仅仅是因为好友，连我自己的未来也突然不确定了。

0: 考核通过。
1: 报告指挥中心，螺旋机动项目已完成，准备进行高过载机动项目。
2: 控制中心收到。
1: 是。
0: 高过载机动项目准备。
3: 政委，这最后一项要是再顺利过关，小赵的复合考试项目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哎呀，出了这么大事故，还要重新参加考核再上岗，这对于小赵来说太不容易了。
4: 试飞员不论是谁，一旦受过重伤，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必须要复合，这是规则，也是纪律。
3: 我知道。
2: 八 G 测试准备，开始。
4: 老段，
3: 嗯，怎么了？
4: 你看那里，嗯，屏幕那里，你看到他右手了吗？
3: 看到了。
4: 李医生跟我讲，现在小赵一旦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右手就会不受控制的颤抖。你看，
3: 小赵跟我讲过，他可以克服。现在看来，哎，政委啊，李医生怎么说的啊？是身体系统问题，还是神经系统问题啊？
4: 李医生说都不是。
3: 啊？
4: 我也以为他会很快克服呢。
3: 政委，小赵可是我们最优秀的歼十试飞员，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
4: 还有第二次复合考试呢。
3: 可万一呢？你我都清楚，心理障碍是最难过的一关。
5: 报告，
4: 进来。
1: 政委，
4: 哟，一脸怨气，怎么了？
1: 为什么没让我通过？
4: 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坐。坐呀。
1: 政委，规定项目我全部合格，为什么不让我通过？
4: 你的问题呢，不是技术，是心理。
1: 我的右手可以好的，我需要时间。
4: 好好好，先不谈你的右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进行平飞项目测试坐进模拟舱的时候，我发现你突然有一瞬间的犹豫。
1: 犹豫？
4: 嗯。
1: 哦，有一瞬间，好像非凡就在我身边，不过很短很短的。
4: 很短？一秒或者0.5秒？就算0.5秒，你知道它对一个试飞员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为此错过改出的最佳时机，你也可能为此失去跳伞最后逃生的机会。
1: 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次复合？
4: 你想清楚了，一旦还通不过，你就要离开试飞岗位，无论你是不是立过功受过奖。
1: 我不在乎什么立功受奖，我要的只是一次重新试飞的机会。
4: 你有机会的。我们马上又要招一批新的年轻学员，需要从中选拔出优秀者加入我们的试飞队伍。基地决定让你加入教官队伍，给他们做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第二次复合你先放一放。
1: 是。既然是基地的决定，我坚决执行。但是我也有保留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教官的。
6: 你的核磁共振出来了，可以排除是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
1: 啊，那李医生，其他呢？
6: 其他体检指标全部合格，这是第二次全身检查了，应该可以确定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1: 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6: 不是。右手最近有改善吗？
1: 我也不确定，平时好好的，可是一集中精力就发作。
6: 给。
1: 我不渴。
6: 不是让你喝，是要你用右手拿住。
1: 哦。
6: 我看有人这样试过，用一个杯子接满水，然后平端着，尽力不让水洒出来，说是每天坚持这样的练习可能会有所改善。
1: 嗨，小儿科。
6: 你是不愿还是不敢？你不会连一杯水都害怕吧？
1: 我不会撒的，一滴水都不会撒。李医生，你看好了，
6: 集中精力，盯着他。
1: 对，就这样。该死！
6: 给你，先擦擦手。 李医生，我是不是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了？你过不去的是一道心理坎儿。建华，你是不是还在为非凡的事儿内疚？
1: 李医生，要不是我，他现在一定会是空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也许还能当上我们飞行团的副团长。说，建华，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李医生，他跟我不一样，真的，他跟我不一样。
6: 你知道我父亲吗？知道。他跟我父亲一样，在试飞中牺牲的。是。那你知道我开始，并不愿意来基地吗？ 我爸爸牺牲后，我跟你现在一样，始终迈不过去这个坎儿。起初我选择逃避，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是逃避，我就越痛苦。你知道，当时我还在其他部队医院上班。后来，于政委找到了我。于政委，
1: 他找你？
6: 嗯。 当时是他坚持要把我调到这里的，我开始非常非常的抵触，可是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他们的苦心。我发现，心里的那道坎儿，还有自己的内心问题，是需要自己去正视它。当你勇敢的去正视它、面对它，那么它就没有那么的神秘，没有那么的可怕。嗯，拿我来说。 正是因为我来到了基地，在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才让我最终迈过了我自己认为我以后可能再也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
1: 为什么？
6: 因为我终于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了。也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爸爸好像没有离开过我。看我怎么。
1: 怎么又这样了，
6: 李医生？好了好了，絮絮叨叨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讲了这么多。
1: 因为我跟你很像。
6: 是吗？
1: 是啊，要不是工作关系，我一直想叫你娟妹呢。
6: 那我应该叫你赵哥哥，李医生。嗯，
1: 谢谢你。谢我什么？你让我一下子平静了很多。我就应该正视现在，正视现实，不要去想将来怎样。所以。 谢谢你，李医生。
6: 嗯，你应该叫我什么？
1: 哦，娟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二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对毕竟给科的局面那位破张来到过这边提人到过这边天坛坛那位破张你给路局听云记不言行第那么广播坛色出去存不坛中国的几点到我坛米坛米牌主要记录给参与日本文国语中国那日给新鲜别天坛图却不给结果清不错呢给他的忙的坛悄悄退出白别没那么给个月经提托呢明忙你给客给造一不坛早点呢给客几年的教育特别中国随军给什么村国语中国空战党期中华西北期明忙早晚准备什么军警团批给到我坛如今新几期民望来相对学会周围民兵偷偷跑松土套用钱板民望期感觉点不谈自古拉拉土套鱼几点不是挑战普遗各批体那位破张的个别那最体他的牙我能给一来三波成个多天坛体罗出给了怎么松牙我的心给你那不提托呢中国开发期那位苏军就在他加起来定色别虽跟人类外不谈闽南期我就去外不去语而这谈中国给个民个六千期给个民不谈给个民不民望苍茫六千期民望隐形落住给求不是给个民不偏居三期速度锻炼民望派的期走天速度动轨细速闹事蔡吉堂王毅盈利所孔贼给去过了就不是
1: 这个礼物呢被问你出给个别主席习近平给大王阿伯吃九十年给公务毕竟迷茫错案前面了虽然想的而且总统特朗普中国的成绩的配合了各数学语迷茫错案前面十多从前途落位能把它执行给个别做大给阿杰说习近平难语习近平给他论你中国龙阿珍给吃了个军阿伯国出别落音不得中国迷茫统治的九十哈怎么给龙阿东哈怎么人给中国西北期蒙西突破了亚西措施北斗空白了电梯中国南北停了进了全用来归地东西域他论的疼痛而的让人穷年龙我你的恶就坦白扣了为罗西讲阴性而的迷茫同居的松哈怎么去解决的杀对杀几个人都加大了切的而的你别解决讲那么杀的别措施就叫了归地东西域中国党而的解决你比迷茫苍茫你乐进去迷茫阴别中华美丽的老金家的文具的而且老人老金的旧的把它切把它给面念念的平均重置对的怎么了地基准备借用速切巧的电脑语习近平给龙王的中央的一空中国的而且平方保留清晰别的中国的而且罗尼修哈怎么人当别国母切约金天你听着的业绩这边罗具托给恰顿开进行的旧的语特别中国的阿里国一年来给登局忙不妥呢责任给当上三米级别的炸鱼退步三百五我让的总统特朗普突然天马切不得可把他天马给不得中国的阿里这话机场呢电力用的军用切就了规定当局按照中国的阿里这话呢天给怎么领导给确认给这话开切休息银币这话连锁动物呢都得动没认为文件切记鱼给个你娘来切菜你便用头发的特殊切菜你个人那边若大的角度来卡点都角度明年按照中国的阿里给咱点边特殊电铃之外做的中国的阿里之外电铃的用车军队中的阶级配件用完了规定当地怎么了西地的他的业亚顿界特别忙完农具每顿期间月几年就拿去习近平给中国的阿里这话配件给决定了确用的电车平均增加的西的年龄年龄年节节且透明天确认比这话电表啊配件做透明的高质中国的阿里这话天结合你比民望同居的决定哈怎么给低级的怎么能给民望同居的解决哈怎么给改变的这话有别按照题目托罗局的连根进步的扩大中国的阿里这边出行进步的阳台边出了局电表案断句切除了规定东格式电脑语。特朗普以主席习近平呢，我让中国的政治的用法了，中心区别年龄识别那话了，统计学校就因。提人的这些别你们学因，他定的政治呢，开展学因性，确认比改正电表改正学的切有。二零迷茫的中国迷茫话了，平均感冒的平均增加奇迹有不得，早早的罗局运行不等于。而且在中国这话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 냠바
1: 양주 초치트바
0: 시에쥐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쭈바
0: 퓨미 케쥐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싱글링게 궁금사 ngana cho ngar kyu si me ri yang yen si bia ri ze li ce na jian zong qiao su nga ni ting di li zen ki zo gong po ge chu hi ti ren ki li ze na li ya gui me mo ju ti lian ge cho pie zhang gong qiao la mu zo pie sa tu su ji nan pie la me chup shu qi ka ge na ki nang song wen bu ki zhe xian tu bu ka ji ngam ju xu hi
4: ha ji sha ji sha rang ni ho mo ri
5: 你让了都不当谁的嘛的我这钱呐那咱俺做清仓的穷么的你让给弟妹的马上得空了自己这个是吧谁空穷么的空白么的你也空个有么需求了哈哈哈哈哈哈让伊呢洗个汤就把汤嘛爸爸他这回直接一下让伊追那么他别破么的你让干了天天接着中队运动
6: 罢了中
5: 俺你参加了中
6: 连死罢了
5: 让伊呢
6: 他俺让做哪人家呢怎么过度过嘛的呗钱能拿啥连出么的呗
5: 住个地路没吧要么能去个两个鬼子说不就打出来他上去过地不得钱当给你写进来说就是了不行的都跟我来么
6: 哈哈哈哈
5: 让人呢他今天干了口没对
6: 笨么的笨么让人给啥的这么麻烦找么的他这么难死呢吃完就要的我这边罢了那是这么麻烦头呢看上去的给个用途是吧
5: 用啊看了让的